交给邢台市水务部门来分别给予相关的这个答复。最后呢，再一次感谢王局长，也感谢两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介绍今年的杜汛防汛相关的一些准备工作。如果您还有哪些问题，节目结束之后也可以拨打22778962277896参与到节目当中。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中国移动邢台市分公司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仅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5: 我是李红。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4: 杨鹏主持召开邢台市2026年度市级总合场会议，强调抢抓机遇，加快国家水网先导区建设，落实河谷场责任，抓实防汛备汛工作，
5: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蓄势新河，绿能澎湃。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6月15号，市委书记杨猛主持召开邢台市2026年度市级总合长会议，传达2026年度省级总合股长会议精神，安排部署防汛备汛工作。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进要求，加快实施重点河道治理，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打造人水和谐的生态水脉和幸福廊道。要抢抓国家水网先导区建设机遇，积极争取上级政策和资金支持，加速推进现代水网建设，有序搭建四横五纵市域水网架构，加快西水东送、数字孪生水网等重点项目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全面筑牢水安全屏障。会议强调，进入汛期以来，我市降水明显偏多，短期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加强对水库的科学统一调度，充分发挥其拦蓄洪水、削减洪峰、错峰调度的关键作用，有效降低下游河道行洪压力，防范洪涝灾害发生。要深入开展河道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等隐患点，加强堤防巡查值守，实行台账消耗管理，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确保守住河道安澜底线。要健全预警校应机制，畅通信息沟通渠道，做实做细群众避险转移全流程工作，形成预警校应转移安置闭环机制，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要抓好城市防汛工作，紧盯地道桥、下穿通道、低洼溢涝点等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强化应急值守，统筹做好隐患治理、应急排涝、人员管控等工作，坚决防范城市内涝灾害。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市政府副市长、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近年来，新河县立足资源禀赋，从一块蓄电池起步，加速壮大新型电池及新能源装备产业集群，推动产业集群绿色转型。走进新河经济开发区永续电源技改车间，每18秒就有一块新型环保蓄电池下线。这条投资5800万元的产线，将年产800万只电池推向市场，带动企业年销售收入突破25亿元，税收增长12%，产品循环寿命提升15%，为电动自行车轻量化长续航提供核心支撑。河北永续电源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汪慧平：
2: 我身后的这款产品呢，我们采用了新型的板栓结构，比传统产品自重降了8%，循环寿命呢已经达到了450次以上，单线生产效率提升了30%，目前我们的订单呢已经排到了3季度。
1: 作为国内电动自行车铅酸蓄电池的骨干生产企业，永续电源年产各类动力电池超2500万只，产品覆盖全国超微品牌市场。更值得关注的是，企业正与华润集团推进50兆瓦绿电直连项目，投产后年供绿电1.2亿度，相当于再降碳1800吨，让每块电池都带上绿色身份证。河北永续电源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汪慧平：
3: 绿电直连将覆盖我们企业60%以上的用电需求，度电碳排放呢将从0.6公斤降到0.1公斤。我们也在测试余电回收系统，力争2年内建成行业首个零碳排放示范线。
1: 距离电池车间5公里，河北盘锋钢混塔预制加工生产基地已全面建成投产。这座投资2亿元的省重点项目，年产钢混塔桶200套，年产值达4.5亿元。从风电塔桶预制到安装，新河县由此补齐了新能源装备制造的关键一环。河北盘锋钢混塔预制加工生产基地项目负责人陈辉：
4: 我们这个混塔预制生产基地自去年9月份，投产，已经为当地的这个风电供应塔桶超100套。带动了当地就业超200人，已经吸引有5家以上的这个配套企业落户咱们新河县，可以为咱们周边200公里左右的风电项目供应塔桶。
1: 从一块蓄电池起步，新河已集聚新型电池及新能源装备企业100余家，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6家，绿色工业园区1家。围绕生产、回收、再生闭环，当地正加快构建京津冀。

0: 型电池及循环经济示范区。新河经济开发区投促局局长傅秀涛：
1: 我们为每个重点项目配备服务专员，从签约到脱产全程代办并联审批。今年已为永续、盘丰等企业协调解决能屏、供电等堵点12项，平均压缩前期时间40%。下一步将围绕风电、电池回收开展精准招商，确保项目落地即开工，开工快达产。
2: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为6月15号至21号，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6月17号为全国低碳日，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绿色转型需要你我同行，低碳生活不妨从身边做起。在此，我们向全体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珍惜粮食资源，践行节粮新风，坚持按需点餐、理性备餐，持之以恒践行光盘行动，杜绝餐饮浪费，科学存放食材，减少粮食损耗，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常态。二、坚持节水护水，善用点滴水源，日常用水杜绝长流水，养成随手关停水龙头的习惯，推行一水多用、循环利用，最大限度提升水资源使用效率，共同守护珍贵水源。三、科学节约用电，深挖节能潜力，充分利用自然采光，减少不必要照明，做到人走灯灭、人离断电，及时关闭各类电器设备，合理设置空调温度，定期保养家电设备，降低用电能耗。四、倡导绿色消费，摒弃铺张陋习，优先选购节能环保、简约包装产品，拒绝过度包装，主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随身自备环保袋、水杯和餐具，树立文明健康的消费理念。五、选择低碳出行，守护城市蓝天，短途出行优选步行、骑行，日常出行优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合理规划私家车出行，文明驾驶，低碳出行，降低出行能耗。六、推行绿色办公，树立节约标杆，机关单位带头落实无纸化办公，纸张双面使用，循环利用办公物资，下班及时切断设备电源，消除待机能耗，打造节约型办公阵地。七、学习低碳知识，主动宣传践行，主动学习应对气候变化、节能降碳相关知识，积极参与各类低碳实践活动，主动向家人邻里宣传绿色理念，以实际行动带动身边人共同参与。广大市民朋友，节能始于细微之处，低碳贵在长久坚持，绿色转型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美好家园需要每一份力量守护。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携手同心，久久为功，共同绘就邢台绿色发展的崭新画卷。邢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0: 近日，市住建局发布回邢来邢人才购租房补贴发放操作指南，明确补贴申领范围、标准、条件及办理流程，以政策红利吸引留住优质人才，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动能。本次人才安居补贴政策适用范围包含信都区、湘都区、市经开区、市高新区、仁泽区、南河区，面向2023年1月1日后入职市区民营企业或自主创业，连续缴纳社保满半年的优质人才，精准覆盖全日制博士、硕士研究生及毕业5年内双一流高校全日制本科生。该政策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2: 近日，河北省基层流动科技馆巡展活动在萍乡县科技馆火热进行，活动旨在将优质科普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助力萍乡全民科学素质稳步提升。本次巡展共布设各类科普展品50余件，展品门类丰富，覆盖面广，所有展品主打趣味性与互动性，将晦涩难懂的科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易懂的动手体验。前来参观的市民学生纷纷动手操作，驻足研讨，在看一看、摸一摸、试一试的过程中感受科学的神奇魅力。本次活动将持续到6月30号。
0: 日前，全国乡村振兴先进集体名单揭晓，

0: 南河区金沙河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榜上有名。据了解，南河区金沙河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先后获评全国农民合作社典型案例、中国农民合作社500强，全年粮食产量达3万余吨，辐射带动6个乡镇6573名农户。合作社采取固定地租加订单、企业以资金入股、农民以技术入股等模式，实行1-2-3产业融合的农业规模化经营新模式，为周边县市的粮食种植经营主体提供免费仓储运输等服务，每年免费为经营主体带储粮食近1万吨，辐射耕地面积50余万亩，大幅度降低种植大户的经营成本。
1: 下面播送6月14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市经开区6.054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7微克；广宗县6.442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内丘县6.526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7微克；湘都区6.611 ，PM 2.5浓度每立方米31微克。龙岗县6.632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后五名依次是：百乡县7.736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7微克；沙河市7.551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2微克；南宫市7.500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3微克；宁晋县7.425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2微克，星河县7.208 ，PM 2.5浓度每立方米31微克。
0: 今天的晴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湘都南路6666号。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

0: 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

0: 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6: 守护蓝天碧水。

0: 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实践13次全会经

0: 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

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注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山河社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水务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艳群。王局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欢迎您。今天和王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与调水科科长赵永琪，水政水资源管理与节约用水科宋继平。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

0: 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节约用水和我市的水库建设以及水旱灾害防御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的水务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来。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王局长，那么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汛期，在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关注到了我们水务部门相关的工作开展情况。那么从进入到六月份以来啊，我注意到我们水务系统呢印发了相关的这个管理通知，还有呢水库防汛责任啊，以及这个蓄滞洪区防汛责任等相关的一些公示的这个情况，看得出来我们水务系统已经开始对今年的防汛工作开始加大密度这样的这个工作和调度和安排。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大家呢也想知道一下我们邢台市的主要的河流还有我们的防汛的这个工作整体上是怎么安排的。节目一开始能不能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好的，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邢台市的河流水系。邢台市属于海河流域，分属子牙河水系、黑龙江水系和南运河水系这三大水系。近年来按照上蓄中疏下排有效治洪的理念，我们建设了一批水库、河道和治洪区。水库方面，我们全市是49座已建成的水库，其中大型水库2座，朱庄和临城水库，中型水库4座，野沟门、东石岭、乱木和马河水库，还有东川口和杨沃湾等43座小型水库。水库都进行了除险加固，达到了相应的防洪标准。河道方面，我们邢台市主要河道是21条，其中邢洪河道16条，排利河道5条，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治理，达到了防洪标准。治洪区方面，邢台市大陆泽、宁宁波蓄治洪区是海河流域最大的治洪区，上游汇流面积是14877平方公里，规划淹没面积2041平方公里，涉及到我们南河、仁泽、龙窑、宁晋、百乡、萍乡、广宗和巨鹿，8个县，120万人，200万亩耕地。
0: 这是我们三个方面哈，您从这个水库、还有河流河道还有蓄滞洪区这三个方面，我们邢台市的整体的工作开展情况给大家去做了一个介绍。当然现在呢是在汛期，我们看到历史上啊邢台还是出现过多次这样的洪涝灾害的这种情况，那么当前我们面临着怎样的形势，主要有哪些隐患？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水旱灾害防御与调水科科长赵永琪。我们请赵科长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当前洪水防御的风险隐患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赵科长，
2: 当前洪水防御面临的风险隐患是依然存在，一个是山洪预报难。我市山洪灾害防治区面积是3300平方公里，涉及4个山区县、265个村庄，点多面广。平原河道建水建到汛情，一般得需要1天甚至更长的预见期，而山洪可能只需要1个钟头。突发性极强，预见期极短，加之地形复杂，预报难度很大。再者就是防御任务中，主要表现为，四面作战，西部是山区暴雨产生洪水，西北部是石家庄通过北沙河、小河、五河，泄洪；南部是邯郸濑水通过沙明河、流泪河泄洪，以及通过小张河、老张河、老沙河排涝；东部主要是文运河上部泄洪，坚守我们要坚守坐堤。三是工程体系还在完善，青山水库和野沟门水库正在建设，野沟门水库建设加大了朱庄水库的防洪压力。位于仁泽、宁晋的两个蓄滞洪区还没投入使用。我市主要的8条河流，有大沙河、南里河、七里河、顺水河、白马

0: 拔掉喝的，还存在性功能力不足的问题，部分喝断。总的来说，2026年我市洪水防御形势依然严峻。
1: 赵科长，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啊，很坦然地跟大家去介绍了我们当前还存在的这样的隐患和问题。当然，我们正视问题才能够解决问题哈。赵科长，您刚才其实已经把这个出现的这种隐患的这种原因，还有现在我们出现的这种隐患，其实都已经是点到了，包括呢点多面广，还有呢这个预报难。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哈，这个会下雨，但是下雨不一定会产生这个山洪的这种灾害，但是一旦产生，可能就像您说的，1个小时就能够去，马上出现这种灾害。那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样有效的去防御呢？我想这个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热点和焦点的一个问题。从工作的这种部署来看的话，我们如何去部署这样的工作？那么作为我们的群众来说，我们如何掌握这样的避险的知识啊？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主要针对这个山洪灾害防御啊，我们首先做的工作，一是合清了防御堤属。是，我市山洪灾害涉及信都区沙河市、内丘县和临城县4个山区县、32个乡镇、265个村庄、1,910户、5,383人，其中是极高风险区12个，涉及26户68人；高风险区35个，涉及129户352人。这是首先是摸清堤属，然后是修定是完善预案。这个组织指导县乡村修订山洪灾害预案是301份，严格对标省防止预警叫应和提前转移避险联系机制。当发布暴雨、台风、气象橙色及以上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等预警时，立即启动叫应机制，及时发布转移避险命令，提前转移受危险群众，确保人员安全。三是强化预警监测，依托监测预警平台，加强群策群防，形成群专结合的防御体系，密切监测，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变化，特别是针对局部性突发性天气和强对流天气等极端灾害性天气的监测，对降雨强度较大区域进行点对点提醒，及时发送预警信息，确保传递到村户。这个及时避险转移，认真执行是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抓好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何处，不擅犯5个关键环节，坚持车人优先。雨量水位一旦达到预警阈值，坚决果断阻止危险区人员转移车辆，做到应转尽转、应转必转、应转早转。这个预警强降雨发生在夜间，于当日19时必须完成转移，完成在白天时至少提前1小时完成转移。
1: 这是我们的其中一个方面哈，这是其中一个方面。那稍后呢，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再来介绍另外相关的一些工作进展情况。我们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有网友来留言和咨询反映的相关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好，现在看到网络平台当中有一位网友这个来留言，应该是两个问题哈。第一位网友呢，手机尾号是5583，这位朋友说，他说呢，燕家屯的阳光雅居小区什么时候关闭自备井的问题？好，这个问题多次反映，那反映之后呢，依然还是存在这样的这个问题。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水务局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我们请水政水资源管理与节约用水科的宋继平宋工来为这位朋友解答这个问题。好，宋工，您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这个情况。
2: 给您解答一下，现在这个阳光雅居小区，它所在地供水是需要用北王段水厂进行供水，但是这个水厂现在面临什么问题啊？水源不足。所以无法满足向这个小区供水，所以同时呢，自备井也就没法关闭。现在信都乡都区正在进行一个引珠济乡一个工程，项目改道。这个项目完成以后，就可以北王段水厂，水源就会得到满足。届时呢，就会完成对这个阳光雅居小区的水源置换，同时完成自备井关闭。
1: 好，这个有一个，您是了解，阳光雅居这到底是为什么现在没有接入到这个自来水？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您接入的这个水源是不足的，然后现在乡都区正在这个进行相关的这个措施，想关注一下这个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2: 预计到今年年底。可以完工，
1: 预计到今年年底能够完工，
2: 对，
1: 然后就可以进行接下来的这个接水的工作。
2: 对，完工以后马上水源置换，关闭自备井。
1: 好，那这位朋友，您所提到的燕家屯阳光雅居小区什么时候关？

0: 必自备酒。那这个呢问题呢，刚才孙工给您做了一个详细的解答。如果您还有疑问的话，欢迎拨打热线进行补充和交流。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位朋友同样也提到了一个关于自备酒的问题。这位朋友呢是手机尾号1279，他说呢是在高新区的筑中社区，什么时候关闭自备酒？好，我们请孙工您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是筑中社区，您是否了解这儿的情况？
1: 筑中社区呢，它是位于我们市的高新区。现在正在推进农村供水改造一期工程，包括筑中村的10个村在内。工程完成以后，会对他们进行管网改造。预计明年2027年7月份竣工，竣工以后满足供水条件，对这10个村在内的管网的水源进行置换，同时关闭自备井。
0: 您了解的是情况呢？目前呢没有接上水，这个是不存在这个水源不足，这个主要是这个工程管网的覆盖。然后现在呢是要施工的话，预计到2027年的七月
1: 七月
0: 份
1: 份，
0: 能够施工完毕，去置换水源。好，谢谢您的解答。那这位朋友关于筑中社区，何时能够关闭自备井，何时能够接入到自来水这个问题呢，也给您提到了一个明确的工程节点和时间节点。如果您还有这个不清楚的地方，或者是现实还有哪些情况进行补充，欢迎您进行补充和交流。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呢，他说我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刷抖音刷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在今年的4月13号的凌晨，邢台市的222省道，也就是大沙河十里亭大桥，河道内，我看到有这个沙石踩的这种情况，然后看到这个当时呢是有这个车辆从公路上下到了这个河道里边去，在这个踩沙，想问一下领导，这是取得了相关手续的踩沙，还是说非法踩沙？请领导关注一下。好，王局长，这位朋友他提到的这个情况，有一个，但是已经其实过了一个多月的这个时间哈，4月13号看到的这个情况，我们如何能够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呢？王局长。
2: 这个河道踩沙在我们有一个叫河湖科，管理，我们把这个问题带回去，及时请这个河湖科进行现场核实，然后进行答复。
0: 好，今天呢，河湖科没有来到现场哈，但是这个明确的一个时间点儿，还有这个地点都已经提到了。我想这个时间我们可能很难去追溯，但是这个地点是存在的。邢台市222省道大沙河十里亭大桥河道内，那么具体的这个地点我提供给您啊，希望您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转办一下相关负责同志核实一下具体的这种情况。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周先生留言，周先生说，他说呢，我们小区呢，有2个小区的净化水的这种大柜子，这个柜子呢是在净化水，我们也在接水。但是我发现一个情况，就是这个柜子的水呢，净化用不完的水，还有净化的这个水，一部分就直接排到了下水道当中。今天主持人介绍说，在节约用水方面有问题可以提啊，我能提一下这个问题吗？看看领导是否关注一下，这个水有点浪费。好，王局长，这位朋友他提到的这个问题，您看，您是否也注意到这种情况？那这个水是否是造成了浪费？有没有很好的这个方法来节约呢？王局长。
2: 这个节约用水，这个集水柜，这个小区用的这个纯净水制水柜，这个在我们这儿，这个由这个节约用水水政水资源与节约用水科这个监管，请宋继平同志答复。
0: 好，我们请宋工给大家说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宋工。
1: 这个问题，首先感谢咱那个关注啊。这个涉及到这个节约用水，它这个流程是否规范？它那个把尾水直接排到供水管网，然后过那个下水道。这个问题我们带回去，交给专业人士，让他们现场调研一下，然后稍后给您回复。
0: 好，我们先把这个情况先了解了解，看看，是偶发的这种个例，还是说大部分这种制水机啊，都是这种流程？如果是都是这种流程的话，我们能不能测算一下，这个产生的这种叫废水也好，或者是多余的水也好，能产生大概是每天是多少，有多少这个水源我们能够节约？我们了解清楚之后，再给这位朋友一个答复，好吗？
1: 好的。
0: 好，感谢您的解答，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关注。
3: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

0: 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的是邢台市水务局，带队负责同志是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艳群。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与调水科科长赵永琪，水政水资源管理与节约用水科宋继平。如果您在节约用水、水利工程建设和水旱灾害防御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您对我市的水务系统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来。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网络平台来实时的关注和参与。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的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其中呢有一位网友贾女士反映，贾女士说呢，她说我想问一下领导，现在呢是南水北调的水是怎么用的？我呢是在南水北调的北侧，这个西侧和北侧这边，有两块地，我想看看这个水我能不能申请建鱼塘。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与调水科科长，赵永琪赵科长解答这个问题。好，赵科长，关于南水北调，这位朋友呢有需求，能否使用，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使用有什么样的规则？您给这贾女士解答一下，好吧？
2: 从南方调来这个南水北调水很珍贵啊，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用于工程业用水，首先工业用水，首先是保证生活用水，然后是工业用水，像农业用水我们不提倡用，用于池塘我认为不可以。这个但是这个可是不属于防御科，不属于防御科管，具体这个政策我再回去再咨询一下。
1: 好，就是从目前我们的这个使用来说的话，一般是不提供这样的这个水塘建设，或者是这样的农用的这个设施管理，是吧？好，谢谢您的解答。刚才呢，您也介绍到我们的防御，这是我们的当前的一个主要的任务。一个方面呢是河流，另外一个方面呢是水库。那水库我们是如何管理的？您再介绍一下好吗？
2: 关于水库啊，水库承担的拦蓄洪水、尤其分洪的重要功能。是防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次洪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水库调度更是最具有主动性、最有效的防洪手段。我们在水库防洪、水库调度方面，一个首先是优化这个预案，每年的都要把这个这个调度方案进行优化。今年和去年，特别是针对叶沟门水库这在建设期间，原有的3000多万防洪库容。失效，加大了下游主装水库的调度压力。所以说我们通过修订的调度方案，把主装水库的巡检水位下降了4米，腾出了3000万的防洪库容。二是科学调度，新建是调度水库，利用工农业和生活供水、生态补水、发电等机会，六组防洪库容，提前是预训，主汛期严格控制水库在汛前水位以下运行，最大限度地发挥水库的拦洪消防作用。三是协调联动，统筹水库、河道和上下游作用案，及时共享雨水等信息。三是针对主装水库大沙河、南里河主要河道沿线，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有效保护下游沙河、南河两座县城、南水北调中线干线，以及京广铁路等重要设施安全。
1: 这是这个水库我们是如何管的。好，感谢您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现在呢也有网友来提问一个问题。网友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我在这个抖音当中刷到了一个叫峡谷漂流的这个项目，刚才领导呢也介绍了，说这个洪水来的时候特别快，1个小时就能够去到达，然后现在这个我想去那玩，但是呢也担心这个安全，他这个漂流主要就是在河道当中，怎么去避免出现这个危险？好，这个问题，赵科长，是我们的这个管理的范围吗？如何去进行相关的这个监管，确保安全？您给这个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2: 一般在汛期，特别是在要有降雨的时候，我们这个工程基本上就是关闭的、关停了。这一块主要是怕预防这个山洪。
1: 也就是说，这个如果是不下雨的这种情况，可以还可以这个运行，但是出。

0: 现这个降雨情况的话，我们会提前做相关的这个措施，是吧？
1: 这项工作是，这项工作首先是说在河道内建设这项工程是要严格进行审批的，啊，一般是不允许建。这个建了以后是严格遵守这个在这个水库啊汛期的这个汛期的管理，一般在汛期，特别是在主汛期，一般就关停了，
0: 好。
1: 这个更别说是有雨的时候了。
0: 好，那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啊，在河道内去建设项目，这是严格这个准入的。那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峡谷漂流，我们是否有相关的这个手续？节目结束之后，请您核实一下，我们
1: 核
0: 给
1: 实一
0: 这位
1: 下
0: 朋友一个准确的答复，好吗？
1: 好的。
0: 好，感谢您的解答，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关注。这水库呢是一个方面，刚才呢，赵科长也做了一个相关的介绍。另外呢，王局长也介绍的时候呢，提到了蓄滞洪区的运用。蓄滞洪区我们承担的这个面积比较大，也能够发挥很大的这个作用。但是具体怎么发挥，历史上它发挥了什么样的这个作用？赵科长，您能再详细介绍一下吗？
1: 我们的宁定谟大陆自是从1968年开始建设，历经今年已经建设完成。自从建设以后，从1996年、2000年、2016年、2021年、2023年是五次启用，也就是说每次发生的每次洪水都要启用它，所以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累计滞洪水量是26.6亿立方米，经济损失是达到381.3亿元。抓好新时期的蓄滞洪区运用，对社会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一是提升安全标准。目前我们正在实施投资13.58亿元的大陆的宁定谟蓄滞洪区防洪工程与安全建设项目。这个它要建成以后了，会全面提升蓄滞洪区的安全标准。二是实行有序分洪。任泽区实施了总投资2.48亿元的顺水河、南沥河、沙明河夹道调蓄工程。增加滞洪库容是3200万方，是宁锦实施了，总投资7.92亿元的阜阳河调蓄工程，增加调护工程700万方。可在蓄滞洪启用时，对上游小河超量洪水进行滞洪，增加预警时间，实行精准分洪，解决小水大淹的问题。再一方面就是做好转移避险，修订完善蓄滞洪区运用预案，细化组织保障预警工程调度等具体措施。咱们这个蓄滞洪区是涉及是9万个村儿和1个英亩社区，119.6万人，财产主要是200万亩土地，58万间住房，15万台农业生产机械的。
0: 这是我们蓄滞洪区的整体的安排，包括您刚才介绍过，我们历史上曾经多次启用，也发挥了巨大的这个作用。那今年我们面对着比较严峻的这样的形势呢，也提前做好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也请大家放心。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呢，刚才王局长也提到了，我们除了有现在已经建成的这样的这个水库或者是工程的建设，也有正在建设过程当中的这个水库，比如说我们现在就知道有这个水利工程建设。是正在建设中，那正在建设中的这些工程建设，那么在汛期，特别是主汛期来临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出现相关的危险吗？比如说河堤是否有这个缺口，或者是我们相关的一些这个设施设备是否能够去跟得上？这方面我们有这种掌握吗？
1: 今年全市有督汛任务的这个重点水利项目还有12个，可能影响是洪水调度和河道行洪，同时呢工程自身和施工人员安全也存在着风险，所以说任务很重，压力很大。针对这些情况，我们是一个是提前编制预案，严格按照在线工程督汛要求，完成了12个在建工程的安全督汛方案，6个重点监管项目，编制了超标准洪水应急预案。所有在建工程做那标准的洪水，标准的洪水安全行洪，超标准洪水及时转移。而是严格落实各项措施，新建水库工程确保道流设施满足督汛标准要求、行洪能力达标；河道在建工程彻底清理河道内的施工危险、施工变道、砌土砌闸等阻滞建筑物，确保行洪畅通；对未闭合的地方缺口、临时道口落实封堵措施；水闸、泵闸等建筑物方面，对施工破坏的地方传递建筑物，汛前按原标准恢复到位，提前调制新建闸门、气密机、泵闸等设备，确保紧急停管和使用。
0: 这是我们对于在建的这些项目，我们能够预判到的一些有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点，然后做出的相关的一些准备和安排。这些是这个硬件设施我们当中的一些这个工作安排。

0: 派，那软件可能就是我们大家的这个防范意识，还有我们的应急的这种备战的这个能力。其实这个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结合着往年容易出现这个危险点的这个情况，我们提前去做了相关的这个安排。那这个安排如何能够确保它落实到位，人人都能够掌握这样的这个知识，那我们水务部门如何去安排这项工作呢？赵科长。
1: 针对刚才主任提出来的问题，我们是主要是做好团员的能力培训。今年是一个主要特点是，今年是换届选举年，各级领导班子成员调整比较集中，工作交接存在过渡期。部分新任干部防汛责任人对防汛工程流程、辖区汛情特点、水利工程不熟悉，给今年的防汛工作带来了新的压力。同时，我市受威胁的群众基数大，群众避险和自救的能力也需要持续提升。针对这些情况呢，我们一是抓好责任人的培训，分层组织开展培训。4月25日，组织全市43座小型水库县乡村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进行了培训。5月27日，对卫星电话责任人进行了专题培训。6月9日，对山区4县政府常务负责通知、应急水务负责通知、重点乡镇党委书记主任，进行了山洪灾害防治的专题培训。而且这个培训我们还在进行中。二是深化是防汛避险的宣传，依托乡村的大喇叭、村级宣传栏等多种渠道，常态化普及汛情预警识别、紧急撤离路线、建议自救、呼救等实用知识，及时更新转移路线、警示标牌、宣传板和明白卡，让群众都清楚避险要点和逃生方向。再一方面就是开展实战的应急演练，严格落实一村一案、一电一量的要求，督促山洪灾害村、徐志洪区村完善转移避险预案，及时开展实战演练，提升干部协同转移避险实战能力。截至目前，我们已经累计开展各类防汛演练是449场次。
0: 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后面我们还有这个朋友在不断的去打入电话，提出问题。那节目当中没有解答的问题，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为您转交给邢台市水务部门来分别给予相关的这个答复。最后呢，再一次感谢王局长，也感谢两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介绍今年的渡汛防汛相关的一些准备工作。如果您还有哪些问题，节目结束之后，也可以拨打22778962277896参与到节目当中。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中国移动邢台市分公司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故居空间使用率约95%， 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1: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哦，你好。
6: 哎，你好，你咨询申请慢病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他说半年以后怎么在网上申请。他说半年以后得申请，我说我不会申请，我叫俺回来，俺还是回来以后再申请吧。说的这个，
6: 那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7: 啊，解释差不多。
6: 行，好的，给你做一回报。
7: 啊，好的，好，谢谢你啊，谢谢你。
6: 不客气，再见。
8: 喂。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8: 好。
6: 哎，你好，你咨询慢病报销比例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8: 联系了。
6: 怎么跟您说的呢？
8: 他说这个慢性病，我吃那阿司匹林给阿托法。是这个有什么甲类药、乙类药，甲类药跟乙类药的报销比例不一样。嗯。
6: 哦，那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8: 清楚了，清楚了。
6: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9: 哎，你好。
6: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9: 哦，你好。
6: 您咨询职工医保交过多少年可以终身享受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9: 联系了。
6: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9: 他这个是30年吧。然后这个城镇居民那个医保交4年可以折抵1年。
6: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医保局的答复，男满30周年且在本统筹区最低实际缴费基本医疗保险满10年，申请办理医疗保险退休后呢，可享受退休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9: 行
6: 啊，
9: 然后城镇居民那个可以抵扣是吧？可以折抵。
6: 啊，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9: 清楚了，清楚了，谢谢啊。
6: 啊，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0: 哎，你好。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10: 哎，你好。
6: 哎，你好，你之前咨询在威县卫生院买了谷维素和维生素 B1，报销，你咨询报销比例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0: 啊，联系了。
6: 怎么跟您说的呢？
10: 他说这个有什么甲级药品跟这个乙级药品那个报销不一样。
6: 那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10: 啊，解释清楚了。
6: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0: 嗯，再见。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0: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农历5月初2，星期二。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截至目前，全市已改造建设骑行绿道50条，总长870公里，骑行路网体系加速形成。今年以来，我市举办各类骑行赛事477场，带动消费超2.5亿元。我市人才安居补贴发放操作指南发布。市市场监管局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期消费提醒。我市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福彩助学活动计划资助大学生440名，普惠托育彭河希望小屋启用。端午假期，我市将增停27列林课，河北麦收2602万亩，进度76%。河北发布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中国人民银行拟出台大额存单管理办法，成品游零售将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快速掌握个人银行卡底数，云闪付一键查卡功能累计生成查询报告超3000万份。端午节前粽子专项抽检情况发布，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超1.1亿人已退税。税务人员提醒个税汇算清缴抓紧办。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从太行山到大运河畔，再到城市水系滨水绿道，随着全市骑行绿道建设进度不断加快，串联山水城等多种独特资源的骑行路网体系加速形成，把美丽邢台的山川灵秀与城市烟火紧密缝合。截至目前，全市已改造建设骑行绿道50条，总长870公里。据介绍，我市还将持续在七里河、牛尾河、白马河、湘湖、抗大路、爆香谷骑行小镇等地加快推进骑行绿道改造提升，让越来越多人在骑行中遇见美丽邢台。一场场骑行赛事是点燃城市运动热情的火种，也是串联起体育、文化、旅游资源的黄金纽带。赛事持续集聚城市人气，激发市场活力，将短期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和发展增量。今年以来，我市先后举办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邢台站等各类骑行赛事活动477场，参与人数达9.5万人次，吸引观众110余万人次，有效吸引京津冀及周边地市居民到邢参加赛事活动，体验绿道，带动餐饮、住宿、零售、文旅等相关产业消费超2.5亿元。六月为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当月15号为集中宣传日。6月15号，市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组织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当天，全市共组织各类宣传活动890余场，参与群众28.6万余人次，发放宣传材料33.9万余份，制作海报、展板、横幅3100余个，发布宣传作品110余个。互动宣传覆盖32.7万余人次，切实提升防非宣传社会覆盖面和影响力，强化全民防非意识和主动拒非能力。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我市将于6月23号在全市范围内启动第25届福彩县真情爱心助学子活动，计划资助困难家庭准大学生440名。符合条件的学生可在8月10号前到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民政部门报名。本次活动资助对象为参加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成绩达到我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本科录取分数线，并被本科院校录取的家庭困难的我市户籍学生，故而资助范围拓宽至专科院校，不包含对口类、体育类、艺术类以及被军队院校、民办院校、独立院校录取的学生。与往年相比，今年首次将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学生纳入资助对象。 6月18号到6月22号是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在图定旅客列车的基础上，我市将增停27列临时旅客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邢台东站将增开11趟临时旅客列车，邢台火车站将增停16列临时旅客列车。目前假期火车票已经开始发售，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列车信息会根据客流情况发生变化，所有增停旅客列车具体开行信息以铁路12306网站公布为准，建议旅客提前做好购票准备，以免耽误行程。截至6月14号，全省麦收2602万亩，进度76%。小麦进入集中收获阶段，大批跨区作业农机车辆往来奔波，各地多措并举为农机保驾护航，确保高效通行。省交通运输厅介绍，自三夏开始以来，我省累计免费通行农机运输车辆16314辆，同比增长28.8%，累计免收农机通行费631.43万元，同比增长43.6%。全省路网运行良好，省气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发布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气象专家提醒，夏季山区天气多变，出游前应密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的天气预报，重点关注暴雨、雷电等极端天气预警，并提前了解旅游景区的开放情况，尤其要警惕山区、河谷等易受汛期影响的区域。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征求意见稿以制度形式确认大额存单市场管理要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发布的相关公告，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降至不低于20万元人民币。同时根据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均可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征求意见稿为后续大额存单发展预留政策空间，增加存款类金融机构债券回购利率或其他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利率作为浮动利率存单的参考计息基准，丰富大额存单定价参考指标。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根据税务总局印发的公告，交易及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启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交易及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在当前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期，如何便捷地掌握个人名下所有银行卡信息？在公安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杨青介绍，中国人民银行指导中国银联于2022年6月在云闪付 APP 上线一键查卡便民服务功能，为境内持卡人提供查询本人名下银行卡服务。截至5月底，一键查卡查询范围覆盖18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及450余家区域性银行，累计生成查询报告超3000万份，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清晰掌握个人银行卡底数。记者6月15号了解到，为切实保障端午节期间食品安全，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本次专项抽检覆盖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以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个税汇算清缴，哪些项目可以享受减税？根据政策，我国现有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等7项专项附加扣除。 数据显示，在享受各类专项

0: 项附加扣除的群体中，30岁到55岁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是主要受益人群，人数占比超80%，享受减税金额占比超90%。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近日，省人社厅公布河北省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2026年高级研修项目计划结果，全省共32个项目，我市入选6个，创历年来获批数量新高。本次我市入选的6个项目分别为像素新材料创新应用与智能配方工艺、新能源汽车三电关键技术能力提升、像素新材料创新应用与智能配方工艺、工业互联网与具身智能技术、跨境电商大数据分析与智能决策技术应用，以及智慧财税技术应用与管理创新。近日，市普惠托育恒河希望小屋捐赠仪式在市中医医院首静院区举行。活动现场，捐赠方向市中医医院捐赠总价值100,880元的物资，用于建设普惠托育恒河希望小屋。据介绍，该小屋将依托医院中医药专科优势，面向职工及周边家庭提供婴幼儿照护服务，探索医育结合的普惠托育新模式。新政解读板块，我们来关注。市住建局发布《回行来行人才购房租房补贴发放操作指南》，明确补贴申领范围、标准、条件及办理流程，以政策红利吸引留住优质人才，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动能。本次人才安居补贴政策适用范围包含信都区、湘都区、市经开区、市高新区、任泽区、南河区，面向2023年1月1号后入职市区民营企业或自主创业、连续缴纳社保满半年的优质人才，精准覆盖全日制博士、硕士研究生及毕业5年内双一流高校全日制本科生。购房补贴实行分级定额、分年度发放机制，补贴力度梯度清晰、标准明确。其中，博士研究生最高可享30万元补贴，硕士研究生最高补贴10万元，双一流高校本科生最高补贴5万元。租房补贴覆盖人群与购房补贴一致，补贴期限统一为36个月，博士研究生每月2000元，硕士研究生每月1500元，双一流本科毕业生每月1000元。补贴发放期间需连续在市区缴纳社会保险，申报流程便捷规范，除节假日外的每月1号到10号集中受理申报业务，符合条件的人才可通过用人单位统一申报，自主创业人员可自行向市住建局提交申请表、身份户籍、学历认证、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证明、住房相关证明等材料。据了解，该政策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此次安居补贴政策的细化落地，进一步补齐了人才安居保障短板，切实解决回行来行人才住房之忧，全力营造引才、育才、留才的优质环境。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当前618年中大促已全面开启，各大电商平台推出各类优惠活动，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消费提示，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依法维权。大促期间，各类营销活动层出不穷，部分商家存在先涨后降、虚构原价等价格欺诈行为，消费者购物前要明确实际需求，设定消费预算，提前比对商品日常售价，仔细研读定金退还规则、优惠券使用门槛、跨店满减计算方式等，避免盲目跟风下单。直播间购物时，要仔细查看商品参数、相关说明及买家评价，了解打折促销活动的条件、规则及售后服务条款。选购食品、保健品、婴幼儿配方、乳粉等特殊商品时，注意核验商家经营资质，抵制三无食品和来源不明商品。在交易过程中，消费者要注意保存消费凭证，若发生消费纠纷，可先与商家或平台协商，协商无果可拨打12315或12345热线，或通过全国12315平台 APP 小程序、网站等投诉举报。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

0: 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果是，那我说的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特别邀请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让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你没听错，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采用蒸汽热敷遮盖多重方式三合一，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特舒服，给你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0: 想试试的你一定要在下午

0: 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保护嗓子，请用。

现，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新赛道涌现出了更多中国企业的身影。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

况，前五个月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是有所扩大的。一个客观反应，但尽管我们的投资增速是有所下降，但是在政府持续发力、创新引领增强、民生保障加力这些因素共同带动之下，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投资结构在持续优化，投资在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

0: 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3: 什么是无偿献血？
4: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3: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4: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3: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4: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5: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7: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8: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2: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0: 民热线温馨提示。
2: 关注民。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8.5、FM90.3 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各位下午好，我是静一。这个时间段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名医热线番外篇，跟您呢来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常见到的一些健康或者是护理方面的各种问题。那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的是有关于敷面膜的这件事儿哈。可能很多朋友，尤其是现在，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年龄阶段，对于我们面部的这种健康，还有皮肤细腻有光泽等等，都是有一定的追求。敷面膜呢，也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好操作的一种方式，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呢，在敷面膜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误区和注意事项，稍不注意，有可能本身想变美变好的一件事儿，就变成了毁掉我们脸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呢，敷面膜也有讲究，今天就来就这方面跟大家唠一唠。

先来说几个方式哈，看看您在日常敷面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或者是做过这样的行为，比如说天天敷，甚至有的时候一天敷好几张。再比如说面膜呢在脸上不敷久一点就总感觉心头不舒服，甚至还有过敷着面膜入睡这样的一个经历。再比如啊，就敷完面膜之后呢，舍不得把残留在脸上的精华液洗掉就不洗脸了。还有一种就是只追求药妆医美面膜，主打一个绿色健康，总想着努力貌美如花。但是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说您也有上面的这些行为，那么呢皮肤变差甚至烂脸说的比较严重一点点，这真的是不奇怪的行为了。面膜的种类是非常多的哈，我们今天先跟大家去讲一讲这个面贴膜。面膜从形态上来说呢，是可以分为面贴膜，还有膏状的面膜，还有粉状的面膜，还有一些撕拉式的面膜一共是这四种，相对就比较全了。市面上呢，我们用面贴式的这种面膜的人是最多的，使用误区呢也相对是比较集中，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去重点说一说这个面贴膜这一类的面膜的使用误区。首先呢，值得肯定的是哈，这个敷面膜对护肤它的确是有帮助的。有些朋友就有一这样的疑问，说现在的面膜百样啊，花样百出，而且宣传的功能又非常多，但是呢这样敷一下未必一张面膜就真的能达到美白养这个还有抗老还有清洁还有保湿的效果。虽然有不少人坚信哈，敷面膜是有护肤作用，但是也有人持有这样的怀疑态度，觉得一张膜布贴到脸上十几分钟就能够起到一定的护肤作用吗？首先呢，在这儿专业的医生告诉大家，敷面膜的确对护肤是有帮助的。面膜呢，因为它的活性成分不一样，具有保湿、美白、紧致、抗皱、控油、舒缓等各种各样的功效。而发挥这些功效呢，除了活性成分本身之外，面膜主要还通过以下这三种机制共同来发挥护肤的作用。第一种呢，就是封包促渗，听着有点玄幻哈，听着比较专业了这个词儿。那本身我们在敷面膜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体验哈，它呢是通过建立一个高湿度的环境，增加我们皮肤的渗透性，从而呢可以促进一些精华液当中的有效成分的吸收。同样的道理呢，面贴膜也可能加速某些刺激成分的渗透哈，所以含有一些刺激成分的面膜，我们在这儿哈是要慎重去选择的。敷面膜护肤另外一个机制就是水和滋润了。面膜当中的水分渗入到我们的角质层，是可以提升角质层当中水分的含量。

和透明度的，改善皮肤的外观。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更清晰的能够感受到了啊，就是你会发现你在每次洗完澡之后，自己这个皮肤都要感觉比平常要亮一点点哈。但是呢，这种亮并不是会

正常排出的。所以呢，基于我们以上说到的这三种机制啊，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敷面膜它对护肤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这个是有科学研究来去支撑的。但是呢，话要说回来，有帮助的前提是要正确的使用面贴膜才可以。我们在很多医生哈说在临床的工作当中会遇到很多因为不当使用面膜，然后呢造成皮肤的水合性皮炎、接触性皮炎、敏感性肌肤等不良反应的真的不少。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总结性的、梳理性的、汇总性的跟大家来讲一讲在面膜的选择和使用上经常会出现的一些误区都有哪些。

0: 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依旧回到 FM 88.5、FM 90.3，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今天呢，讲到的是敷面膜的误区。有人说了，说护肤最大的误区就是一边勤勤恳恳的护肤，一边孜孜不倦的熬夜哈。其实护肤呢，生活习惯这个改善一下是更重要的哈。我们上半段说了一些这个有关于敷面膜的好处，它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前提是要正确的使用这个面贴膜才可以。那有一些敷面膜的误区，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去汇总梳理一下。第一个误区哈，就是盲目的追求蟹字号的面膜。这些年医美的概念不断被大家了解，很多人啊都知道做完了有一些医美项目，比如说什么水光针啊，或者是什么嫩肤啊、某嫩肤啊等等之类的哈。做完一些医美项目之后是要敷医美面膜，或者是蟹字号的面膜，就医疗器械的蟹哈。声称呢是医学护肤品的，还有一些妆字号的面膜，这两种面膜好像是医美项目完了之后大家都会普遍去用一用的。这些产品似乎给人的感觉就是更专业，标准更高，效果更好，安全性更好。所以呢，也有一些朋友啊会把这个蟹字号或者妆字号的面膜买来作为日常的护肤用。但实际上呢，把这一类的面膜哈作为日常护理用的面膜是不科学的。首先，医生告诉大家一个专业的误区，就是市面上所称的蟹字号面膜是不存在的。它呢其实就是医用敷料，其实就是属于医疗器械的范畴。蟹字号的产品啊，它在配方上是更为谨慎的。在皮肤屏障受损或者是面临恶劣外界环境的时候，尤其是在医美操作之后，这类的医用敷料是可以短期内促进皮肤角质层的水合，而帮助恢复皮肤的屏障。其次哈，这一类的医用敷料是应该在这些产品规定的适用范围或者是预期用途当中去进行使用，而且一定要由医生指导，按照正确的用法用量来进行使用。因为这类的面膜本身它的功效就不是为了达到美容，而是辅助治疗，所以它并不适合作为日常护肤产品去长期使用。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哈，适得其反，还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皮肤过敏或者角质层水合过度，产生这样子的问题。其次，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妆字号的面膜啊。所谓的这个妆字号的面膜，其实它并不是医用护肤品，它呢其实就是按照化妆品管理的面膜产品，它呢和这个化妆品是一个性质。根据相关的规定，如果呢将妆字号面膜宣称为医学护肤品，属于明示或者暗示其具有医疗作用，是误导消费者的，更是违法行为，所以是不能这么写的哈。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妆字号面膜它并不是医学护肤品，其实就是正常的化妆品的管理面膜，它和化妆品啊是一个性质，并不存在我们印象当中好像它更高标准、更有疗效、更好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哈，大家在选择日常护理的面膜的时候啊，不要一味的去选择蟹字号和妆字号的面膜作为日常护理，使用不当真的有可能啊对我们的脸部反而造成一些伤害。第二个误区哈，就是天天敷，时间长不洗脸。天天敷面膜，我们啊有的时候急于想要啊让我的皮肤变得嫩一点、白一点哈，看到功效型的面膜啊天天敷，随便在某书或者是某音哈或者一些平台上哈，你可能就会看到类似这样什么坚持每天敷面膜，一年后会有什么效果，连续敷了1000张面膜，类似这样的内容哈。所以使用面膜的频率其实也是一直都是大家讨论的焦点。难道面膜敷得越勤皮肤就真的越好吗？医生告诉大家，肯定不是。 皮肤的吸收营养的能力它是有限的哈。如果说过于频繁的使用面膜，只会给我们的面部皮肤带来负担，引发像营养过剩这样的皮肤问题，更容易堵塞毛孔，形成痘痘，还容易呢导致皮肤屏障受损，出现像炎症啊，还有过敏等等这样的现象。你看啊，有的朋友就说了，说我曾经一天一片，然后变成敏感肌了，修复了好多年才修复回来。也有人说啊，说天天敷面膜，后来就开始脸特别容易红，容易发烫，也是两三年才把这个皮肤给养回来哈。所以敷得太频繁真的并不倡议。一般情况之下哈，面膜每周敷个2到3次就可以了。还有一个误区哈，就是总觉得敷久一点才能够充分的吸收精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哈，正规的面贴膜它的外包装上都会去注明敷面膜的时长，一般呢就是15到20分钟。但是总架不住哈，总有人担心这个时长不够，敷到20分钟了，觉得这个面膜上的精华液还是非常的多，感觉好像似乎我们就没有怎么吸收。为了不浪费，有些朋友就不仅把敷面膜的时间延长了，甚至有些朋友还会敷着它睡觉过夜，尤其是你在空调房里哈，等到醒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面膜布都已经干得起壳壳了。在这儿，华西专业专家哈，认真严肃地告诉大家，这个面膜真的不能敷久了，不然很有可能会导致皮肤的过度水合，造成皮肤易敏感，发生红肿、干燥等等这样的不良症状。正常的皮肤啊，角质层的含水量一般是在10%到30%。当你的含水量超过35%，就是过度水合了，会正常破坏我们皮肤表层的脂质的排列，会导致皮肤屏障的通透性增加，从而呢减弱对外界刺激的防御能力。像一些微生物呀，还有潜在的刺激性物质哈，比如说面膜里面的防腐剂，就更加容易渗透皮肤，增加感染风险。针对有些朋友总觉得这个面膜敷的时间不够啊，总觉得十几分钟20分钟就是没有把这个精华都敷到脸里面，到底应该敷多长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专家是怎么说的哈。华西医院化妆品评价中心展开了一项关于不同面膜使用方式的短期皮肤反应以及角质层变化研究，揭示了敷面膜的正确时长哈，到底多久合适呢？敷面膜应该尽量控制在25分钟以内，才能够更好地提高皮肤的水分，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但是呢，因为成分不同，敷的时间呢可能也有一些区别。像保湿类的面膜哈，5到15分钟就可以了。而其他功效的面膜，比如美白的、抗皱的、提升的、提拉的等等哈，建议使用时长25分钟左右比较合适。另外还有就是实验当中发现，无论什么成分的面膜，如果使用超过40分钟，那你的皮肤干燥和红斑的情况都会明显增加。看看啊，这敷面膜的正确姿势哈，希望大家一定要这个掌握住了哈。刚才说的这两种，有没有您曾经犯过的错误呢？如果有的话，赶快，改正过来哈，或许之前用面膜总是感觉不是很管用，就是因为用法错了。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2: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3: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4: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1: 免疫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免疫热线番外篇，我们继续来说敷面膜的误区。刚才说了一个是时间太长，还有一个呢就是天天敷面膜都是不可取的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误区呢？要提示大家看看啊，您有没有过这样子的经历，就是在敷面膜的过程当中不洗，就是不洗就是敷完面膜之后到底应不应该再洗把脸，这也是很多网络上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有的产品也会在自己的说明书当中注明说敷完可以不洗，但是在这儿专业的医生先公布他们的观点啊，就建议要洗的。这是因为啊，为了增加这个精华液的粘稠感，很多这个贴片式的面膜当中都增加了增稠剂。如果说这些增稠剂长时间留在脸上，可能会吸收空气当中的尘埃杂质，甚至会堵塞我们的毛孔，从而导致痘痘啊、粉刺啊等等这些皮肤问题。所以呢，使用面膜之后最好是能够用温水清洗干净，然后再进行常规的护肤流程。因为面膜呢，它是不能够长效保湿的，如果说你不进行后续的一些常规护肤，锁住水分，脸上过不了一会儿也会觉得有一些干的。刚才我们说的是贴片式的面膜哈，也有人会问了，说那现在睡眠面膜也很火，这面膜说了说我可以敷着它睡觉，那还用洗吗？很多睡眠面膜哈，大多数都是膏状的，理论上睡眠面膜是可以敷用过夜的，第二天再清洗。但是如果说哈，您在使用这个睡眠面膜的过程当中感觉到有粘稠黏腻，或者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发现脸上的油脂分泌的更多了，这个就说明啊，你的皮肤并不适合这一款这个睡眠面膜，或者是说不适合这款睡眠面膜长时间的去进行敷用了。所以其实医生还是建议哈，即便是睡眠面膜，最安全的有效的服用时间还是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时间已经完全可以让皮肤充分的去吸收面膜当中的营养成分了。之后呢，再用温水进行清洗干净，后续的常规护肤啊是会比较好一些的。最后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三种，如果说您在敷面膜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要立即停用您现在正在使用的面膜。第一个就是如果出现了水合皮炎，就是长时间或者频繁的使用面膜会导致皮肤的过度水合，破坏皮肤的屏障。我们刚才也在提，那人说这是什么意思呀？什么叫过度水合哈？听不明白。具体表现哈，就是你的皮肤有发白、起皱、浸渍这样的一些现象。一旦出现的话，就应该立即停止，并且让皮肤休息，而且一定要

避免皮肤的摩擦，通常呢是可以自行恢复的。除此之外呢，还有朋友可能会得上这个接触性皮炎，这个可能是由于面膜中的某些成分的浓度过高，刺激性强，或者呢是我们个人皮肤的耐受性有差异性哈而引起的。症状就包括比如说有出现红斑、水泡、丘疹、刺痛、瘙痒等等。 如果有这种感觉了啊，不要盲目的去相信，有人说还是因为你皮肤太干了，所以你才有刺痛的感觉哈。如果一直在刺痛也不缓解，应该要立即停用并且清洗，必要的时候寻求皮肤科医生的帮助。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激素依赖性皮炎了，这个相对比较严重一些哈。 长期使用一些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面膜，可能会导致皮肤发红、灼热、干燥、起皮屑，并且呢伴有这个刺痒这样的情况，感觉皮肤好像都变薄了，并且出现了依赖性。一旦出现这类的症状哈，您在赶快停止使用面膜的同时，一定要立即就医，让医生用专业的药物、专业的方式去帮你调理一下皮肤，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呢，保护好 我们的皮肤屏障，这个绝对是最重要的。除此之外啊，这敷面膜还是从外部原因或者是外部的因素去影响我们的皮肤，内在的因素还是要休息好、吃好、喝好、睡好哈。这个面可以天天见，膜可以天天见，但面膜真的不能天天见哈，适当的去进行一些敷湿面膜还是有帮助的哈。在正确的方式方法之下，我们可以通过面膜让我们更加的水润有光泽。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在番外篇讲到的敷面膜的一些误区。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想和我们交流互动的，也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谢谢您的收听和守候，我们下期再会吧。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0: 一热线温馨提示。
2: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

0: 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民意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两三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1: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3: 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4: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5: 名医热线温馨提示：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颈椎对于枕头的这个需求。枕头如果说用不好的话，也会影响我们的颈椎。枕头啊，不只是枕头，更要枕颈椎。不知道这个观念大家了解不了解哈？很多朋友可能都认为这个枕头啊，就是为了把我们的脑袋垫高一点，但是其实枕头更重要的是枕颈椎，让我们的颈椎能够有一个支撑的作用。这是因为啊，我们在平卧的时候啊，就是平躺着的时候，颈椎和头还有躯干成一条线的情况之下，整个脊柱啊，它是有一个生理曲度的，也就是在我们脖子这儿哈，它是有一个弧度，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脊椎也是有一个弧度的。枕头呢，只有在颈部，在脖子的这个地方有一定支撑的时候，才能够维持好我们这个颈椎向前有一点点突出这样的一个生理弧度。如果只是简简单单的把头枕住了，然后让我们的颈椎是悬空着的话，久而久之，颈椎的生理曲度就会消失，甚至本来应该是向前凸，还会反向弯曲向后凸，从而就会诱发颈椎病了。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问了，说医生，那我睡觉的时候不光枕头哈，我把这个脑袋还有颈椎都垫到了，还把这个肩膀也震起来了，那这个姿势对不对呀？那也不对哈，这震多了，这种造型啊会使头颈长时间处于一种过度拉伸的状态，从而呢导致颈椎受压，引发颈椎的疾病。究竟怎么样枕头才是正确的呢？就是要把您的枕头啊位于我们的头和脖子的下面，然后呢让枕头和颈部的曲度是相贴合的，从而呢支撑住颈椎，保持颈椎的正常生理曲度。我们去摸一摸，看看这个颈椎脖子和枕头之间是不是有一个和我们生理曲度一样的弧度呢，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颈椎在睡觉的时候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这是平躺着的时候，有些朋友说了，说我喜欢侧着躺啊，侧着躺的时候怎么去枕枕头呢？这个侧着躺的时候啊，枕头同样要位于我们的头和脖子下面，侧卧位枕头的高度哈，约为自己一侧的颈根部到肩膀的肩峰这个位置，这样呢就能够保证枕头能够很好的填充耳朵到肩膀之间的空隙，维持头颈部呢在侧卧的时候也是位于身体的中轴线上，使得我们的颈部和头部呢保持平直，这样颈椎和脊柱都是会处于放松的状态的。总结来说，就是不管您是平躺还是侧卧，都让我们的头和肩膀颈部有一个充分的和枕头相接触的空间，并且呢最好这个枕头能够对我们的颈椎和肩膀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在睡觉的过程当中让头颈肩都处于一个放松并且符合我们生理曲度的状态。

说完了睡觉的姿势，我们再来说一说枕头的选择。有人会喜欢高一点的枕头，有人会喜欢软一点的枕头哈。关于这个高度和软硬度，其实也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一些健康的影响。大家看古装剧的时候，可能会留意到古装剧当中哈，睡的那些枕头基本上都是又硬又高，然后呢脖子都是悬空着的。这对于专业的医生啊，每次看古装剧都会为这些古人们的颈椎捏把汗，因为枕头过高、过低、过硬、过软都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伤害。先来说一说，如果说枕头过高，会让身体长时间处于一种低头的状态哈。虽然是平躺了，但是相对于身体的位置，头还是低着的状态，这样呢就会导致我们的颈椎生理曲度变直，甚至出现颈椎反弓，导致落枕等等这样的情况。说白了啊，就是我们枕着一个高枕头，就相当于你埋着脑壳，就是低着头玩手机玩了一晚上，想想长此以往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然后就是如果您的枕头比较低的话，低的话就会让我们的颈椎得不到支撑，而压迫颈神经和颈动脉，从而呢就会容易出现像头晕啊、头疼啊，甚至四肢麻木等等这样的情况。同时如果时间长的话，还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太好的睡觉的影响，比如说可能会导致我们张嘴呼吸、打鼾等等。所以枕头的软硬程度也会影响到颈椎健康，长期呢睡硬枕头会让颈椎不能够放松，而如果说枕头太软的话，支撑力和保护力也是不够的，睡下去之后枕头的高度就下降很多，就会导致它的高度不够，也会加重我们颈椎的负担。所以您看选枕头啊，也是有非常多的诀窍和窍门还有门道的哈。具体什么样的一些门道，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有三个方法可以帮助成年人找到合适的枕头。第一个就是平卧位枕头受压后的高度，这个高度呢以我们自己的一拳为宜，也就是平躺的时候呢，你的眼睛啊，你平视前方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能够正视我们的正上方的，这种时候呢就是高度比较合适，颈椎呢不过深也不反弓。另外就是侧卧位枕头受压之后的高度哈，我们也需要去关注一下。通常呢这个高度会在8到15厘米之间，因为每个人的体型原因不同还有个体差异，一般呢是自己一侧肩宽的高度就差不多了。而至于枕头的软硬程度哈，这个确实每一个人的感受不一样，但是呢总体的原则是我们要挑选这个回弹力比较好的、软硬适中的、有支撑性的枕头。还有就是啊，我们说现在枕头也在搞一些睡眠营销啊，睡眠的产品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枕头都有，其实不建议大家选一些奇形异枕哈。就是保持我们的原则，让头颈肩啊都能够比较舒适就可以了，不要过度的去追求所谓的潮流。当然了，除此之外，市面上现在卖的枕头也是各种各样哈，什么乳胶枕、羽绒枕、记忆棉枕等等等等哈。那关于枕头的材质怎么样去选择，我们也再放松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来为您详细介绍。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2: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1: 民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于枕头对于我们颈椎的影响，继续我们的民医热线番外篇哈。刚才提到了现在市面上的枕头也是五花八门，各种材质都有啊。那究竟什么样的材质枕头好啊，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您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去进行选择。比如说现在最常炒的概念就是乳胶枕头。乳胶枕头呢，它是具有抗菌抗螨虫这样的特性的，对于一些容易过敏的朋友还会有比较友好，能够提供较好的一个支撑力和舒适的这种软硬度。但是呢，乳胶枕头有一个缺点，就是使用一段之后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容易发黄掉渣，清洗呢也不是特别的方便。另外现在乳胶枕头质量参差不齐啊，号称100%乳胶或者90%的乳胶，但是呢，究竟它的含量是多少，是不是真的是天然的乳胶，还需要大家去擦亮眼睛购买选择。羽绒枕头现在也挺多哈，但是羽绒枕头相对来说是比较柔软的，舒适度比较高，但是呢，相较

关于其他的材质，像动物的羽毛，可能会让一些容易过敏的朋友们产生过敏的情况哈、这个是品质而定。另外呢，就是羽绒枕头相对哈，有的时候可能会存在一些刺刺啦啦的声音。如果说您对这个睡眠要求比较高啊，有一点噪声都睡不着的话，可能就不太适合去选择羽绒枕头了。还有呢，就是记忆棉枕头。记忆棉枕头号称哈、可以根据我们每一个人头部和颈椎的形状提供个性化的支撑，对于减轻颈部和肩部的压力效果比较好，这个是它的优点。但是呢，它也有缺点，就是不够柔软，因为它需要塑形，根据我们的身体形状然后再去提供支撑力，所以它并不是非常的柔软，而且透气性相对比较差，清洗呢也不是很方便，而且是需要避免水分的浸泡的哈，相对打理起来不是那么的容易。聚酯纤维的枕头哈，它的优点就是价格便宜了，但是呢对于头颈的支撑性是比较差的，也不是太耐用，所以现在很少的人去选择聚酯纤维的枕头哈。还有一种很常见的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荞麦枕头了。荞麦皮枕头哈，它是用荞麦壳充当的填充物，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湿吸性，可以调节温度和湿度。另外呢，就是荞麦壳本身它也有一定的硬度哈，能够提供很好的支撑力，这都是它的优点，透气支撑力也够。但是缺点可能就是不太方便清洗，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哈，我们说荞麦壳还得出来去晾一晾晒一晒，不是直接放到洗衣机里去清洗这么简单的啊，照顾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麻烦。但是老祖宗留下的传统优选，这个叫什么严选好物，还是很不错的。介绍了各种材质的枕头哈、其实大家呢要根据自己颈椎和睡眠情况去选择适合的、舒适度高的来进行购买。关键就是哈、这个枕头睡了能不能让我们的颈椎得到充分的放松。如果睡完了第二天觉得脖子还是不舒服，那可能就是这个枕头并不适合我们了。除此之外哈，除了我们晚上长时间睡眠用到枕头，而且睡觉的时候对颈椎的要求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哈。像有的时候朋友会说了，说中午有的时候也偶尔休息一下哈，比如在单位、在学校啊、在沙发上缩着躺一躺，或者趴桌子上，有的时候醒了也会觉得脖子非常不舒服。那这种情况之下哈，又困得不行，怎么去保护我们的颈椎呢？其实专业的医生说，从保护颈椎的角度和颈椎的生理驱动来说哈，是不建议趴着睡的。但如果说实在没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垫一个垫子缓解一下。如果是侧卧在沙发上哈，也提示您头部是需要去垫着枕头的，而且呢这个枕头的高度哈，也一定是要以一侧肩的高度是一致的，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颈椎和局部的肌肉是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

所以你看啊，这个事实证明躺平也是有讲究的哈，光照有讲究，床板床垫有讲究，枕头也有讲究。所以我们说哈，开句玩笑话，就是躺平这件事从来都不简单。如果说您本身也是一位颈椎不太舒服的朋友，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内容当中，可以去自测一下，看看家里的枕头究竟对我们的颈椎肩部有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放松作用。如果说没有的话，及时更换，我们去调整一下，看看换一个枕头，换一种睡眠的方式，是不是颈椎的问题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但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已经非常难受的症状了，我们还是要到专业的医院去找医生啊，好好的去进行一下矫治，从根本上改变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才能够去从根源改变对我们颈椎的一些伤害。而在医院的颈椎科哈，一般像这个骨科还有肌肉骨骼康复等等哈，这样子的一些方式，通过物理手段，还有传统的康复治疗，还有按摩等等，都会对我们的颈椎起到一个很好的矫治作用。

工作有工作的方式，生活有生活的方式，同样睡眠也有睡眠的方式。掌握了好的睡眠方式和姿势，优选适合自己的枕头，对我们的颈椎有保护的枕头，有放松作用的枕头，才能够真正的高枕无忧。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明日热线番外篇跟大家带来的枕头对于我们颈椎的影响，希望大家都能够睡得轻松，生活轻松，工作轻松，下期再见。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3: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4: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3: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4: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3: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4: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3: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5: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6: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7: 就是啊，也吓死了。
4: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3: 哦，是啊。
8: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9: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2: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9: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2: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9: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10: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11: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12: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

0: 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1: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本周呢走进我们直播间是邢台市南园路小学。今天呢是周二，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两位名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一位呢是语文老师，一位呢是数学老师。就这两个学科的话，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咨询我们的两位名师。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213-0233、213-0244、213-0255，欢迎大家的话可以来打电话跟我们的老师互动。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实时的文字互动，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平台百分百郭涛，百分百郭涛，您可以实时的文字互动，也可以回听我们往期的节目。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视频号我看行885进行视频直播啊，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您找到我们的视频号，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线留言、关注、点赞。好，接下来的话，马上呢就进入到我们每周二的啊敲黑板、划重点、知识点来了。
2: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划重点，知识点来了。名师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1: 名师来了，让我们和名师智慧同行。这里呢，您正在收听的是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那今天的话，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名师，我们依次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呢，第一位名师是我们南园路小学啊优秀的班主任，也是河北省优秀班主任、湘都区优秀教师、湘都区师德优秀教师，同时呢，也是邢台市湘都区教育局第四届学科骨干教师。我们一起欢迎一下我们的语文老师毛少芳老师。毛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好，欢迎毛老师。好，另外的话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数学名师啊，这也是我们南园路小学的优秀名师，湘都区学科名师，曾经荣获湘都区邢台市优质课一等奖，获省级优课、省级精品课，也参与了市级课题研究。我们一起欢迎我们南园路小学的数学老师张杰老师。张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嗯，今天的话我们名师来了，邀请到了两位名师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学科知识。那我们觉得无论是数学也好还是语文也好，都是我们学生无论是小学阶段还是中学阶段可以说一直陪伴着各位的。那今天我们两位名师的话跟我们分享的知识都有哪些呢？我们当然依次的话有请我们的老师先给大家介绍哈。首先我们先问一下我们的毛老师啊，毛老师的话今天给我们准备的是关于国学和古诗词。
3: 对，关于国学和这个古诗词积累方面的。
1: 嗯，那首先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小学生，哎，他在什么时候接触到古诗词，您觉得就合适呢？
3: 我觉得越早越好吧。
1: 越早越好。
3: 对。
1: 啊，比方说这个孩子的话，在幼儿园阶段，实际上就可以适当的去读一些古诗词了。
3: 对，其实咱们这个小朋友在上幼儿园的时候，这个老师就已经开始这个教学了。
1: 嗯，
3: 但是咱们家长现在家长都非常有意识，其实在孩子在刚刚学会说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教了，
1: 刚刚牙牙学语的时候。
3: 对，是吧。现在的家长都非常在这孩子培养孩子这个国学方面、古诗词方面都还是这个意识挺好的。
1: 嗯，然后我知道语文老师的话也非常的侧重的就是朗读和阅读啊。那您觉得就是孩子可能在一开始学的时候，家长就可以适当的去

0: 引导一下，朗读也好啊，阅读也好啊，然后再进行古诗词的这些朗诵。
1: 对。
0: 哎，举个例子吧，你像我们小学一年级，最早的时候学的那个古诗词是
1: 最早就是春晓，
0: 《春晓》
1: 对。
0: 啊。您觉得就是我们在一开始会是有选择性的吗？比方说什么样的古诗词会适合，一开始来阅读呢？
1: 就是它简单易懂，是吧？读起来朗朗上口，就押韵，这样的话好理解的，有意思的，有趣的。
0: 您今天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哪个年龄段的？就是几年级的？
1: 我今天分享它不分年级，就是因为我现在教的是5年级，我对我们班的学生的这个国学和古诗词是有一个长期的规划的。我在1年级的时候就已经给他们制定好了这6年的这个计划，
0: 哇，
1: 就
0: 就
1: 是
0: 这么
1: 一，
0: 早？
1: 对。然后其实，在我们学生入学的时候，我在上一届学生毕业的时候，或者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规划下一届学生他们这个古诗词和国学方面是如何积累，如何这个实施。然后我的计划是1年级的时候就读一些比较简单的易懂的，然后比较这个顺口的易背的，
0: 对。
1: 就比如说《三字经》《弟子规》，然后2年级的时候就读的是《千字文》，等到3年级的时候读的是那个《声律启蒙》，然后4、5年级我们现在读的是《诗经
0: 就是已经可以读《诗经》了。
1: 》，对。然后这个过程呢，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弟子规》啊、《三字经》啊、《千字文》啊，这都比较朗朗上口，而且比较易懂。然后慢慢的就开始给它加深。然后最后6年级的时候，我是计划给去让学生读那个《论语》的。
0: 就是按部就班，
1: 对。
0: 也算是让他们慢慢的去理解这些国学当中的意思。
1: 对，
0: 因为我知道，你看我们从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千字文啊、三字经啊，这些实际上小的时候就是摇头晃脑的，然后牙牙学语就开始了啊，然后可能不太了解里面的意思，但是我们通过背诵，可能家长也好，老师也好，会慢慢的去解读。
1: 对，我现在的理解是，不必要说让他们非得说。这个逐字逐句的知道里面是什么意思，然后现在就是一个培养，就是你现在只要读，然后将来的某一天，他可能读到这个的时候，或者说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忽然会理解说这句话里它是什么意思，是这样。
0: 那现在的话，像5年级也属于高年级了。
1: 对，
0: 他们对于就是您刚才提的《诗经》也好，以及接下来可能学到的《论语》，那他们应该就能够了解其中的意思了吧？
1: 对，因为那个有旁批嘛，所以说我们也是有固定时间。我的这些这个国学的这个诵读，它是有一个固定时间的，就是每天这个早读
0: 早
1: 的时
0: 读。
1: 候，对，早读时候读，然后有规划，然后1个星期读多少内容，然后就是慢慢的积累吧。
0: 那我冒昧的问一句，学生们就是只是需要读吗？他们需要背吗？
1: 不需要背，但是这个时间长了以后，他们自然就会背了。我不要求他们背，但时间长了以后，他们自己自然就会了。
0: 对，因为有很多的孩子可能就觉得说，天哪，就是从小的话就要接触到这么多，好像看不懂的文字啊，然后只是读的话可能还好，但
1: 对。
0: 是我们当时，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最害怕遇见屈原，就是这个《离骚》是我永远的痛啊，
1: 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学生来说，他可能说，如果家长给他留这个任务，他觉得很苦恼，然后也背不过。但是我们1个星期读一篇儿，然后星期一读，星期二读，一直到星期五我们还读，然后这样1个星期他就已经积累好了。而且我们在每个星期我们会读新的，学一篇新的，读一篇新的，那么还会再巩固之前的，所以到本学期末的时候，他就已经把前面，至少前面那些，他就每个星期每天在读，所以根本就不需要他背，他自然他就记住了。
0: 温故而知新。
1: 对，一直在

0: 循环的记忆。
1: 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比方说孩子们他有的确实我就是读的不顺，或者说是甚至他会有一些略微的排斥，会遇到这样的孩子吗？
0: 目前还没有。
1: 还没有，
0: 因为一点压力都没有。
1: 哦，
0: 就是因为早读这个时间嘛，有的孩子他来得早，有的孩子来得晚，他来了以后他就自然就跟着大家的节奏读到哪儿就读哪儿，所以不给他压力，不像那个课本里面的这个内容他有压力，他这个一点压力没有，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学生说我不想读，或者是家长有反映这些。
1: 那这样还是挺好，给大家先创造这样的一个
0: 环境。对
1: 对，然后慢慢的去理解这些就是国学当中的一些内容和智慧。
0: 对
1: 啊，我觉得这点挺好。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孩子，应该说在学习国学的过程当中的话，真的能够感受到那种仁义礼智信。
0: 对，
1: 嗯，这点就特别好。好，那我们这个时间先问问我们的张老师哈。张老师的话是数学老师，请问您记得您小的时候学国学吗？
2: 我小时候好像是没有怎么学。
1: 哟，我看您挺年轻的呀。
2: 我是从小比较喜欢数学
1: 啊，
2: 比较偏理科。
1: 哎呦喂，这是典型的一偏科型的知识人才。就是您小的时候，您语文不好吗？成绩？
2: 语文也还好，但是就是可能更感兴趣的是数学。
1: 啊，实际上我刚才挺想考考我们张杰老师，虽然说是数学老师，想问问他最喜欢《诗经》啊，或者《论语》当中的哪一篇儿？这怕一下是不是让你有点为难了？
2: 对。
1: 嗯，这个回头我觉得毛老师您跟张老师你看也可以交流交流，有的时候学科之间挺有意思的。
0: 对对对，
1: 嗯，一会儿的时候张杰老师可以出一道数学题来难难您哈。好，那我们说回来数学，嗯，张老师您在教数学当中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哪个知识呢？
2: 我是想分享一下，其实很多家长都比较头疼，老师也比较头疼的，就是一个计算。孩子其实大家都提到计算的时候都觉得孩子都会，但是呢考试的时候或者做题的时候就往往出错，但是家长呢或老师呢就说是孩子粗心。
1: 对，
2: 其实吧，其实根本就不是粗心，粗心背后还有很多的原因。
1: 哦，这个确实提个醒，因为我们经常跟自己的孩子包括我们小的时候也经常听到，就是粗心大意，本来可以考100的非得写错一个什么符号，然后呢算错一个数，然后结果的话就考一98、99。
2: 对，
1: 就因为这个可能懊恼不已。就是您觉得这个问题不是说因为孩子粗心大意啊？
2: 不只是粗心，粗心背后其实包含了很多原因。
1: 哦，
2: 你得根据你当时的情况具体的去分析你这个题到底是什么原因。你比如说很多时候是基础知识不扎实。
1: 嗯，
2: 你比如说有同学他就写成25减6，他就会写成等于21，这个不叫粗心。
3: 有这种情况？
1: 25减6等于21不是粗心的。
2: 嗯，他其实是想成了6减5。
0: 对，他看错了。
1: 哦，
0: 我家孩子就遇到
1: 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有。
2: 嗯，你再比如说那个小数吧。我们现在学的小数加减，比如说2.35加0.5，它会写成等于2.4。
1: 哦，它就是把它加到了那个另外一个位，
2: 对，相同数位它就没有对齐，它是数位加错了，这也不叫粗心。
1: 哇，这不叫粗心啊！这要是以前的话，我跟你说，那巴掌早就你挨在脸上了。
0: 就是从家长这个角度，我们就觉得他就是粗心。
1: 对呀，
0: 他我们一般一说就说，哎呀，这个孩子都会。但是他就是粗心。
1: 嗯，就有的时候家长生气的点就在这儿。我就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如果这样算错的话，真的就是家长那巴掌的话是后挨的，先挨老师的巴掌。
0: 对，
1: 就是当然这是一个开玩笑，就是说就是首先老师可能先要批评你，然后你自己你也会很后悔，你说哎呀我怎么没看清啊。有的时候你看家长就说你再看看，再看仔细一点，你再仔细的看一看。
0: 嗯，
1: 然后学生的话可能就看不清，他就是没有想到。
2: 对，
1: 然后最后一到考试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问题。那马上张老师您给我们说一说这问题出在哪儿。
2: 这问题就是出在平时的一个基础上，就是基础知识不扎。为什么他基础知识不扎？就是像比如说出现错题之后也是简单的归为粗心，并没有深度的去分析自己的错误原因。
1: 嗯，
2: 比如说他遇到这个情况之后，他这一次分析到了我是犯了什么错误，他不是说粗心，比如说他反应到了我算的不是5减6，而是算的是6减5，是这样出错了。那下一次再遇到这个题

0: 的时候，他这个就会往这方面去想一想。如果他这一次没有分析到这一个点，那他下一次做的时候还有可能出现这种错误。
1: 哦，实际上就是说，要当孩子出现了错误的时候，先要问一问他，你知道哪儿错了吗？
0: 对，
1: 是吧？
0: 要找到问题的根源。
1: 啊，然后当孩子如果说不知道，然后再给他一巴掌，是那意思吗？
0: 他不知道的时候，你可以帮着他先分析，
1: 帮着
0: 是
1: 他
0: 吧？
1: 先分
0: 屡
1: 析。
0: 次三番不行的时候，你再想别的办法。
1: 就是我们不能光这个棍棒教育，是吧？
2: 对，大多数是家长是不会分析这个背后的原因
0: 对，
2: 的。
1: 啊，就有的时候确实，我们也经常刷到那个视频，就看到家长跟孩子再去交流，尤其是辅导作业。我觉得语文还好，啊，当
2: 还
1: 然也有语
2: 好。
1: 文有头疼的地方，然后主要是数学，就是这个算术，就是你总感觉，当然家长是过来人，又觉得说这么简单，而且说了很多遍，然后你
2: 对，
1: 还是出错，然后
2: 嗯，
1: 你问他了以后。孩子通常说：“啊，我不知道啊，就是哪儿错了呀？就是有一种好像那种是吧，内心当中的反抗，所以说你就不自觉的，那动作已经准备好了。
0: 对，而且他也不重视。比如说，他再看一遍，哎，他算对了，他也不会再去分析自己的错误原因了。
1: 我觉得看着张杰老师应该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应该绝对不会在班里发脾气。
0: 还好，还好。
1: 还好啊。啊，你有遇到过那种就是特别不听话的孩子？不能说不听话，就是说，就是总是因为某种原因，然后在一个地方出错，有遇到过这样的孩子吗？
0: 也有，你像有一个孩子，本来平时回答问题啊、上课听讲都挺好，但每一次小测的时候或者是做题的时候，就容易栽在一些不该出错的事情上，不该出错的题目上，就包括像说的计算呀什么的，然后就找他聊，就找到深度原因，就问他，你心理上是不是有压力？他经常在这个小错上、小题上犯错，他心里也有压力，就会觉得我不能再在这个地方犯错了，因为这个孩子也很要强，他心里有压力的时候，他就更容易出错。
1: 您说的这个孩子的话是男孩儿、女孩儿？
0: 女孩儿。
1: 女孩儿，哎，一般是不是在小学阶段的话，女孩儿的这个自尊心会更强一些啊？会这样的情况吗？
2: 没有那么明显。
1: 哦，没有那么明显，
2: 对。
1: 啊，因为给我们的感觉，因为可能女孩的话，就是在小学阶段，她比较要强，就是比较在意，就是我要完美一点，我不允许自己出错。
2: 低年级，没有那么明显。到高年级，到4年级之后吧，就大多数是5年级、6年级的时候，女孩会比较突出，她小心思会比较多。
1: 对，所以说你看，像这个数学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孩子如果发现这个错，哎呀，我会，但是我就是没注意，然后我就做错了，所以说他导致他心理上可能出现了一点点的障碍，
0: 对，
1: 就是我越想做对，反而弄巧成拙。
0: 对，他就心里有压力，
1: 对，就是这个问题，在您所教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时常会遇到？
0: 会有，就是像这种比较要强的孩子，他就会容易遇到这种问
1: 就
0: 题。
1: 您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他们度过呢？
0: 就是先缓解他这个心理压力，就会给他找他聊一聊呀。每次出现错误以后，比如说也帮他分析一下。就是跟着他一起分析，你这个错，你看这个不是说粗心，也不是说你能力不够，然后具体找到，比如说这个是数位没对齐呀，还是说你容易在进位的地方错呀，还是容易在退位的地方错呀，把具体的原因帮他找到，然后这样的话，他下一次也会容易避免一些。
1: 你看，这就是数学老师的思维，可
2: 比
1: 能
2: 较理性。
1: 对，毛老师知道我要讲什么，就是说他是比较理性的。
2: 对。
1: 但是如果说咱们语文老师，来，我听听毛老师，如果您遇到这样的学生的话，您有什么方法吗？就这孩子的话，就是心理上可能有的时候过不去这道坎儿，我就偏偏就一背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就卡壳，我就是过不去，有这种情况吗？
2: 还没有
1: 还没有啊，哎呦，那我觉得那您的教学真的是一帆风顺啊，
2: 这种情况真的还
1: 啊，
2: 真的是没有怎么发生。
1: 你看，要我的话，虽然说我不是这个语文老师哈，但是我就拿我自己作为学生来举例子，当年我们班有好多的孩子，好多的同学就出现这个情况，然后就是背不过，或者是就是读在那儿了以后某一个地方，他就会读错，或者是对
2: 哦
1: 某一个字。

0: 下意识的，他就认为他就这么读，然后老师纠正了，考试可能也考了无数遍，可是呢，每次遇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在一个坑里，他能栽好多次。就这种问题，我们
1: 对，
0: 也说，
1: 这倒是有，
0: 对，就是这种，可能是
1: 对。
0: 不是就心理上的一个坎儿。
1: 我觉得第一他自己他不用心。首先，我觉得第一是他自己不用心，第二可能方法就不对。那比如说背课文的时候，他背到那儿的时候，我是给学生的建议是，你就捋清那个思路嘛，对吧？然后实在是不行，那你就去。记那个开头那个字去，那个词，
0: 就是记
1: 是这
0: 住
1: 样。
0: 开头的那个字，就找
1: 对，
0: 提示。
1: 对。
0: 哎，我想问一下，毛老师，您小学或者是中学的时候，您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比方说什么国学的文章，让您就是记忆犹新？
1: 哎呀，学生时代就是比较久远了，我就说一个我的。这个教学时候的一个小故事吧，
0: 好，
1: 就是上一届的同学，不是这一届，上一届的同学有一次就是也是毕业班，六年级了，我们呢有一次那个做试卷，里面有一道题是不是课本上的内容，但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在培养学生的古诗词了，我们在读阅读，然后我们班的学生就能把那个课外的那个诗词那道题就做对了。所以通过那一次给我的印象还比较深刻，我就觉得这个一定是有用的。它不光是对你的个人的一个修养的一个这个培养，还有一个它确确实实它是有用的，能够提分的。所以我就做了一个长远的规划，在这一届的时候。
0: 这也算是之前的时候，这算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积累和验证。
1: 对，一个启发。
0: 哎呀，您说这个的话，我就想起来，我曾经上学确实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啊。我觉得那件事还挺让我骄傲的。虽然说那次考的不是语文，考的是地理，然后我就那一次的时候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也讲我这个故事。就那次的话，没想到考的那道题是我看的一个课外书。然后呢，我因为看到了以后，想要去问，就是钻研，到底这个是个什么题，或者是它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题型。我当时留了个心眼儿，结果呢，没想到，哎，就是在课外学习的这么一个小知识，放到了某一次的考试当中，它就成为了那个卷子最后的一道大题。所以说那一次我的地理考试，地理哦，我考了满分儿。
1: 哇，太棒了！
0: 然后我那次我就特别特别的骄傲，后来我就把这个事儿呢，我就跟同学们，就跟我后来我的学生去分享。就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注重于这个课外的积累，
1: 对，平时的积累，
0: 就是你没准你学到了什么，然后就在某一次的考试或者某一次的实践当中你
1: 对，
0: 就用得
1: 他就
0: 到了。
1: 用到了，
0: 那次的题我到现在一辈子都忘不了啊，就是两河流域。哎呀，估计张老师不知道，张老师学理的。
1: 对。
0: 就当年就是我是学文的啊，我是典型的文科生，所以说我们特别害怕数学老师 哎，不过我也骄傲地说哈，我初中的时候我的数学老师特别的优秀，我特别的喜欢学数学。我初中的时候我好几次数学还考满分，就是初中。但是很遗憾，最后我还是学了文，最后这个文科更吸引我，然后数学确实越学越吃力呀。
1: 更适合文，
0: 对，好，那说到这儿，我觉得两位老师应该还有很多的故事要分享，我们也欢迎大家哈，可以就学科方面的知识跟我们的两位老师来互动，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号，我看行885，或者呢，您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平台百分百郭涛啊，您都可以回听我们往期的节目。好了，接下来的话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的话啊，我们继续回来。
2: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3: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海棠云送诚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净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 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0。

0: 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9: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明示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1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的正在直播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啊，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今天呢是周二，也是我们的名师时间。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名师啊，分别呢是南园路小学的语文老师毛少芳老师，还有一位的话也是我们南园路小学，是一位数学老师张杰老师。我们再次欢迎两位老师。刚刚的话我们跟大家也分享了这学科方面的一些知识和好玩的事儿。那我们接下来呢还要继续请两位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啊，今天要重点跟同学们啊，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讲的知识。那我们还是首先来请我们的毛老师哈。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国风的这个一些文章的学习，那接下来的话请您就古诗词您再给我们重点的介绍介绍。
11: 古诗词是这样的，这个我也是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规划。然后一年级我们是从一年级的时候我就给我们班的一个文化板块制定了一个每周一首诗，每周一首古诗这样的一个板块。然后这个时间呢，诵读古诗的这个时间就是在上午和下午的这个小课时间，它不占用这个大课正常课时。然后这样的话其实除了这个内容是除了本学期的这个课内的古诗，然后还要再拓展一些课外的古诗。然后大概每个学期能有20左右首诗吧。
10: 每个学期。
11: 对，除了课内的然后课外的，然后每周一首嘛。
10: 就是让孩子们可以再丰富一下。
11: 对
10: 啊，那这个古诗的话选择是您来选。
11: 对，
10: 来制定。
11: 对。
10: 那结合着现在的话，您最近就是孩子们正在学习和诵读的是哪一首啊？现在是五年级对吧？
11: 对
10: 啊，五年级的话那结合着到现在实际上孩子们学了真的是不少了。
11: 对，现在我们是学因为在一二三吧，差不多就是把那个小学生要掌握的
10: 古诗词
11: 这些掌握的差不多了。然后我现在计划是从四下，然后五六，然后开始涉及到一些初中的古诗词。就比如说这个岳阳楼记，然后木兰诗这些木兰词，就等等这些，我们就已经开始读这些了。
10: 实际上这个我觉得也挺好，因为有的时候古诗词它也不分，就是好像什么段儿，
11: 对
10: 啊，对，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的话，就是如果喜欢的话，对你可能你随时可能听到，就是耳濡目染，听得多了以后，你自然而然就熟了。
11: 对，是这样的
10: 啊，
11: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孩子们也会有一些，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我们现在读那个

0: 木兰诗，
1: 嗯，
0: 然后放学我们放学站队的时候不是要有序出校门吗？然后我们就会读诗，或者有一个内容，然后
1: 嗯，嗯，
0: 我们班读的都是这种。木兰诗，然后还有
1: 啊。
0: 就是《院楼记》等等，就这些。然后家长们一听这样的读这样的诗的时候，就知道是我们班出去了。
1: 哦，这也挺有代表性的啊！在这些古诗词的诵读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小技巧吗？能跟大家分享的？
0: 他也是，因为我给孩子们，就是每个学期初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们整理一下，整理以后，然后打印出来，因为上面。现在比如说那个初中的是就是比较或者说比较难一些的吧，会有一些生僻字
1: 对，
0: 或者
1: 生字。
0: 难一些的，然后我都每首诗我都是给它注上音的，从一年级一直到现在，都是每学一首诗都是有注音的，然后有注释，然后在第一年级段的时候我还会给它配图，所以孩子们虽然是看着你读的时候你是读的诗，但是他。在课下，然后他对这首诗有兴趣，然后他就会看一看旁边的译文注释，这样的话对他的理解是有帮助的。
1: 对，在昨天的时候，我们问到了我们几位小嘉宾啊，咱们的几位6年级的孩子，然后他们也提到了，就很喜欢啊。一呢是创作啊，像有一个女生的话，就坐在您这个位置，那个小女生，我觉得哇，印象太深了。她有想着写一些小说啊，或者是想写一些诗歌，然后再加上一些配图啊，未来的话要当一名作家，哎，我觉得太了不起了，就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
0: 有梦想的
1: 对。
0: 小孩
1: 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学习氛围，啊，能够去鼓励他创作。然后另外的话，我听到有孩子好像说参加了学校所组织的诗词大会，啊，
0: 是
1: 然
0: 的，
1: 后在这个诗词大会当中以班级为单位，哎，去相互的去啊用这样的诗词的方式，哎，大家去较量啊，良性的竞争，我觉得也特别好。
0: 对，
1: 好，你看，这就是我们在学习，因为，我是学文的嘛，啊，我们说到了古诗词，确实，哎呀，有说不完的故事和话题。因为小的时候，我觉得虽然说我背的能力不是那么强，但是我的理解能力还是可以，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之上，还是不是很讨厌这个古诗词。我唯独啊，就是对不起屈原。
0: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
1: 嗯。
0: 做的这件事情吧，其实对学生来说，他也是没有任何压力的，就跟那个国风的那个学习，他也没有任何压力，因为不要求他背，不要求他背诵，不要求他什么，他只要读，跟着读
1: 对，
0: 就行。
1: 所以说你看，我就说拿我举例子，为什么我就说对不起这个屈原呢？就马上端午要到了，我们应该纪念屈原，但是当年的时候，那屈原的那些文章我们都要背诵啊，全文背诵啊。
0: 对，如果你小时候小学你就天天读的话，你就没有这个烦恼了。
1: 生僻字太多，再加上想起来全是噩梦。好了，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好好的吃粽子啊，好好的过这个端午节。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数学。张老师，刚刚的话，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了其中的一些方法啊，就是
0: 对。
1: 孩子这个在细心方面哈。那
0: 对，
1: 除此之外的话，在我们做数学题也好，包括我觉得数学它有这个逻辑思维的培养啊，在这方面的话，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可以给到孩子们？
0: 逻辑思维其实在计算里边也有体现。你比如说一些加减乘除，它有时候它算错呢，是因为它对这个计算背后的算理不是特别清楚。
1: 哦，算理，这什
0: 对，
1: 么叫做算理啊？
0: 你比如说加法。最先小孩子最先接触的肯定是先学数字，学完数字之后是学数字的分与合，并不是先学加和减。
1: 哦，数字的分与合啊，我大概能
0: 对，
1: 理解。就是比方说数字五，
0: 可以分
1: 它可以
0: 成，
1: 分成一和四、三和二。
0: 对，然后
1: 哦，
0: 这个记熟了之后，你再去算加减法就很容易。
1: 哎，你看，真的是现在的这个学习方法跟我们以前完全不一
0: 是
1: 样。
0: 不一样的，
1: 我们以
0: 确
1: 前的
0: 实
1: 时
0: 不一
1: 候，
0: 样。
1: 那1+4就是等于五，3+2就是等于五，2+3等于多少？不知道，就是打2回就知道了。
0: 然后你在其实学这个算理的时候也有方法。你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低年级阶段，他得借助一些学具，比如说借助小棒，他一边操作这个数字。

0: 分与合，他就会记得更清楚一些。
1: 小棒，
0: 对，就小棒，就是一根一根的，跟小筷跟筷子似的，一根一根的小棒。比如说要研究五的分与合，你就拿出五根小棒来，
1: 啊，
0: 你就把它分成两部分，可以怎么分？
1: 啊，这属于这个

0: 啊，应该也算是高年级。那现在4年级的学生的话，学到哪块儿
1: 4年级学到了简便运算，也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0: 了？啊，有多头疼？
1: 就很多同学吧，他理解不了这个简便运算，他还停留在这个混合运算，比如说按运算顺序计算，他理解不了说我怎么样，这个需要他有很多方面的知识，比如他得看出来哪个数和哪个数结合起来比较简便，然后还得掌握这个应用运算定律或者运算性质，看这两个数能不能结合到一起。所以就会比按照运算顺序直接计算要难一些。
0: 就现在的难点，您指的就是这块了，
1: 对，
0: 就是学生们容易出错的地方
1: 对，
0: 啊，就是学生们可能在这个，因为数学嘛，就是基本上是计算，然后就是演算，或者叫验算，
1: 对，
0: 对
1: 验
0: 吧？
1: 算，对，
0: 啊，就是在这个验算，或者应该就是为了减少出现错误，
1: 对。
0: 啊，然后您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提供给孩子们，就是在，就说白了，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减少错误的发生。
1: 验算一般呢会有很多种，好几种，可以说好几种方法。你比如说加法，它可以你反着来算，用减
0: 变
1: 法
0: 成
1: 来
0: 减，
1: 验算。对，你也可以交换加数的位置来算，也是，或者是呢，你从这个计算的道理上来讲，你两个数加起来就是两个数合并起来求总数，那你的得数肯定是要比这两个加数要大。如果说有的孩子，他理解不了，你说减数减法的意思就是从总数里面去掉一部分，求剩下一部分。那你算出来这个数呢，应该比你的总数要小。有的孩子，比如说，
0: 这您这几句话的话，这脑袋瓜得转得飞快才行。这要转得慢了，我都已经被绕进去了。就
1: 你
0: 是，
1: 要非常认真的去
0: 对
1: 听。
0: 对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学习数学。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数学了。我就记得当时上高中的时候，本来我初中数学很好，然后我上高中我永远忘不了第一堂课的话，老师讲那个集合，我到现在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老师告诉我这个集合它是什么跟什么，什么跟什么说的洋洋洒洒，最后一扭就是一扭身儿，然后看着我们，明白了吗？然后我们就一脸茫然，就完全是一脸茫然。然后没明白，好，老师再讲一遍，然后啊，又讲了一遍，讲完了以后明白了吗？然后我
1: 还
0: 们
1: 是
0: 就
1: 不懂，
0: 对，
1: 还是
0: 就是好多的同学就是不好意思说自
1: 对，
0: 己没有明白，所以说我
1: 啊，
0: 们就说啊，
1: 明
0: 明
1: 白
0: 白
1: 了，
0: 了。现在好多小孩是不是也这样？
1: 对，
0: 啊，
1: 所以我们就是不光听，还要看他的表情、
0: 对，
1: 眼神儿。
0: 我觉得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大家听得明白是最好的啊，尤其是数学当中啊，这个现在孩子们4年级的话，应该是接触到乘除法了吧？
1: 你接触了。
0: 啊，就是拿我来这个想到的啊，就是乘除法当时也是容易出错
1: 对，
0: 的啊。你像这个乘法的话，我觉得是不是还好，就有乘法口诀。
1: 对，只要你把口诀表背熟的话，乘法还相对来说
0: 就是
1: 好一
0: 是不是
1: 些。
0: 难的就是除法
1: 除法，好多同学他理解不了，就
0: 啊？
1: 是其实也是死记的一个计算过程。
0: 这个是不是也是就是容易出错或者容易被扣分儿
1: 对。
0: 啊？
1: 你这个其实我们在最先接触除法的时候，肯定是从小一点的数开始。你从除法的意思，我们先讲除法的意义。意义就是平均分，就是把一堆物体平均分成几份儿，然后每一份儿是多少，其实就涉及到了每份数、份数和总数这三个量。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去实际的在数小的时候实际的操作一下，分一分，然后你就会，然后根据每一步的过程。把每一步的过程是，整个数是怎么算出来的？它又表示小小棒图中的哪一部分？这样对应着去理解的话，也会好一些。
2: 理解了吗？
0: 就是，我觉得这个记忆在攻击我 然后我就特别想说一句，我就是马上创作一篇小作文啊！就我记得以前好像在某一部影视剧当中说的，就是哇，孤独的根号三。

0: 开心能够请到我们的两位老师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你看，语文老师有语文老师的逻辑，数学老师有数学老师的这个教学方面的逻辑。实际上，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都需要的是让孩子们能够培养他们的一个思维方法，然后呢，通过做题可能起到了一个实践的作用。你看，我们经常说孩子们的性格啊，在小学阶段就慢慢的养成了啊，喜欢语文的。哎，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然后喜欢数学的是这样的一个性格。那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跟同学们，就跟孩子们相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事儿？然后他们在学习咱们学科的时候，哎，有没有向老师请教过一些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就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也非常天真烂漫啊。在之前我们有采访其他的孩子的时候，也提到了，就特别的喜欢问一些天马行空的问题。他们可能不仅仅是问学科啊，甚至跟生活都相关啊，甚至他们就想到哪儿问到哪儿啊。我觉得先问一下毛老师，毛老师的话有没有接触过这些可爱的孩子们？
1: 您刚才一说这个问题，我就忽然想到了一个事情，就是在这个学期，我们本学期的第就是学那个汉字真有趣的那个单元，然后学这个的时候，上面有一些那个书画的一些欣赏，然后我给孩子们呈现这个图片的时候，就给他们讲，然后这个怎么欣赏，然后有一个同学就说看不懂，然后说那个，我就给他们说，我也有一些就这样的书籍，因为平时我喜欢就说这个自学一个书法呀什么的，喜欢写写画画。然后孩子们就说看不懂为什么还买，就是看不懂为什么还买。然后我
0: 你
1: 就
0: 看，
1: 说，
0: 哎，你看，你发现没有？这些孩子们有的时候，他有的时候问这个问题，他挺敢问的，
1: 对。
0: 而且他们属于那种最强断舍离。
1: 对，他就很直接，他不像我们比较含蓄，是吧？他就很直接说，在课堂上就说，那个看不懂这些，为什么还买？然后我就给他们说，其实我们看不懂，但不影响我们知道，我们去欣赏它，对吧？一开始的时候谁都不懂的，但是你看得多了，你自然你就会能够欣赏到啊，对吧？
0: 哎，只能说孩子你还小啊，再长大一点儿，哎，也许你就看得出来或者看得
1: 对，
0: 懂了。
1: 然后由这个事儿，我就给他们把我家里的那些，就是这个汉字的这个演变的过程，这个甲骨文啊、金文啊这些小篆呀、隶书啊、楷书啊这些书籍，然后就这些作品，然后给他们拿过来，然后就给他们看。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事情。
0: 好，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只能先聊到这儿了。非常的感谢我们的两位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希望孩子们，哎，可以更加的好好的学习，爱上这些学科，也可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些有趣的点，哎，有趣的这些记忆，能够呢更加丰富孩子们的一些学识。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毛少芳老师，感谢我们的张杰老师。那同时呢，我们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大家回听的话，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平台“百分百郭涛”，回看的话，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我看行885”。那明天的话，我们将会做客节目的是我们的圆桌派，哎，将会是我们南苑路小学的家长。好了，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

0: 和长远利益。米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

0: 夹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

0: 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仕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5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1到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6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1到5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1到5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4: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1: 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

0: 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1: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2: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15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1: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0: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
3: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3: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0: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4: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

以及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梅伊停战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2: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

0: 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2: 我是张默。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1: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中心城区市容市貌整治提升细节报道五，市城管局四配一体推进停车秩序精细化管理。
2: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我市20家省级开发区帮带办服务实现全覆盖。
1: 全程有爱，一路同行，邢台文博院研学基地特色课程点亮学子研学路。
2: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城市交通秩序提升，既要强治理保畅通，更要优服务惠民生。市容市貌集中整治提升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市城管局联合相关部门力量，从治理违停机动车、规范非机动车停放、清理僵尸车、市化停车泊位四个方面精准发力，用精细化管理划出文明有序的出行新环境。
2: 针对主次干道和重点区域的违停顽疾，市城管局联合公安交管部门动员各方力量参与治理，通过点对点联络、现场提醒等方式，累计柔性劝导违停车辆21.8万余辆次。原本的随意停，在一次次耐心的沟通中，逐步向有序停转变。市城管局城管支队信息科科长曹鸿飞：
4: 整治违停，既要严格执法，也要注重劝导。我们坚持教育优先、沟通为主，通过耐心提醒，让车主意识到规范停车的重要性，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2: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市城管部门聚焦学校、医院、商圈等重点区域，深入开展四禁两规范专项行动，科学施化非机动车位线3.1万米，积极引导市民入位停放，让原本杂乱无章的电动车列队整齐。同时坚持科学布局、合理规划，在重点区域新增机动车泊位700个，孵化标线泊位2337个，让停车资源活起来。市民刘女士：
5: 现在大街小巷还有商超门口到处都画了停车位，电动车、汽车都好找了，停的时候也会下意识往线里停，整齐多了，看着也舒心。
2: 市城管局城管支队车辆大队桥东中队副中队长史学潮：
6: 不是简单的一罚了之，而是通过科学的施化停车泊位，引导市民停车入位，把管理变成服务，这样市民有了规范的停车空间，自然就愿意主动遵守停车秩序了。
2: 在深化常态化管控基础上，市城管部门还集中开展无人管护非机动车辆专项整治行动，对长期占用公共道路停车位、公共空间且影响市容环境的车辆进行全面排查与分类处置，累计清理僵尸车220余辆，有效释放了停车空间。市城管局城管支队四大队三中队中队长张培南：
7: 就是要向长期侵占公共空间的行为亮剑，现在腾出来的车位重新投入使用，把公共资源真正还给了需要停车的市民，也让市容环境更加清爽。
2: 从机动车的严格执法，到非机动车的科学引导，再到停车泊位的合理布局，点滴变化汇聚成市民出行的便捷与舒心。精细管理画出的不仅是道路上的文明线，更是群众身边的幸福感。
1: 6月15号，市委副书记陈冲到仁泽区调研检查。陈冲强调，要充分认识防汛备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细化完善应急方案，配强应急队伍，强化监测预警，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加快调序工程建设，确保安全度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紧盯重点领域和疑难案件，提升化解质效。要坚持源头治理，抓早抓小。

0: 沟通靠前，化解矛盾隐患，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我市聚焦企业办事多头跑、流程繁琐、审批周期长等问题，在全市17家省级经济开发区、3家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均设立帮带办点，推动政务服务下沉园区一线，让企业办事不出园。
2: 在南宫经济开发区，省重点项目广元20,000吨针织面料项目正在稳步推进，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完成90%，预计今年8月竣工投产。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得益于园区首席帮办员的全程帮扶。
3: 南宫广元纺织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萌：
4: 之前像这种项目报建、审批手续，对于我们来说特别繁琐复杂。现在园区有了专业的帮办团队，全程贴心跟进，主动服务，极大节省了我们企业的时间和成本。
2: 为切实破解企业办事难题，南宫经济开发区在企业帮办点基础上，优选骨干人员担任首席帮办员，建立首问负责、限时办结、疑难会商等工作机制。从企业设立、立项备案、报规报建到竣工验收等56项具体事项，均可交给首席帮办员负责，实现企业办事一人对接、全程包办。
3: 南宫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林：
5: 我们依托首席帮办员制度，打通了项目审批服务全链条，像手续填报、材料整理、部门跑办，全部由专员一管到底。目前呢，辖区项目审批效率提升了50%，企业跑腿次数减少了70%。
2: 帮带办点一手牵着企业，一手连着行政审批部门。截至目前，我市帮带办点已累计收集解决企业诉求3200余件，精准高效的政务服务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3: 市行政审批局企业服务中心负责人王静：
6: 我们聚焦企业办事堵点、难点等问题，将市县区政务服务触角延伸至了产业一线，全域实现园区帮办代办服务的全覆盖。企业办事不出园，服务保障零距离，全方位护航企业项目落地建设、稳产扩产。
0: 今年以来，市交建文旅集团依托邢台博物馆、文博院研学基地，精心打造行乡秘境大闯关特色研学课程，以实践教学赋能素质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在研学实践中感悟邢台历史，启迪心智，厚植家国情怀。近日，邢台博物馆、文博院研学基地迎来马路街小学180余名学生，一场沉浸式文博研学实践活动有序开展。同学们在研学导师带领下，分组参与文明基石探访、青铜小工匠、范铸织法体验、郭守敬的天文探索等课程。大家边听边学，动手实操，分组协作闯关，在寓教于乐的研学过程中，深度品读行乡千年文脉。马路街小学学生严艺彤：
7: 这次研学可有意思了，我自己做了后母戊鼎模型、日晷模型和拼装斗拱，还和小伙伴们一起组队闯关了，知道了不少邢台文物和历史名人的小故事，更了解家乡，喜欢家乡了。
0: 本次研学采用项目式探究教学，以趣味任务驱动学生主动参与，通过角色代入、自主探索、协作实践的完整学习闭环，让文博知识入脑入心。市交建文旅集团文博院研学基地负责人苑梦：
8: 我们组建了专业的教研团队，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能力，分层设计了体验课程，依托实景化、沉浸式的体验课堂，因材施教，让校外研学真正起到锻炼能力、提升综合素质的育人效果。
0: 特色课程开展以来，文博院研学基地累计接待研学学员超3500人次，成为我市中小学生开展校外实践、提升综合素养的重要阵地。市交建文旅集团文博院研学基地负责人苑梦：
8: 接下来，我们将深挖邢台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研学场景与体验项目，新增施蜡法铸造青铜器、通惠河水闸模型制作等内容，持续完善配套设施，面向全市中小学推出多元化研学课程。
0: 6月16号，记者从市人大常委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经市人大常委会审议，表决通过，并报请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

0: 市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公布邢台市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于7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7章48条，分别是总则、家庭责任、政府推动、学校指导、社会协同、法律责任和负责。条例明确相关主体职责，构建党委领导、部门协同、各方参与的家庭教育工作格局。同时，结合当前社会关切和邢台实际，提出强化心理健康教育、文明用网引导、倡导亲子关系培养等方式，帮助家长更好落实家庭教育主体责任。条例明确，各级政府应当对留守和困境未成年人家庭提供关爱服务，中小学校、幼儿园应当建立健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制度，在关注学生心理行为、落实家访制度、加强与家长沟通方面履行法定职责。6月16日，记者从市人大常委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经市人大常委会审议表决通过，并经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市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公布邢台市古树名木保护规定于7月1日起施行。古树名木是极其珍贵的自然历史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生态等价值。目前我市共有古树名木37563株，古树群51个，规定共31条，规定确立的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分级管理的原则，明确禁止采伐古树名木，并以清单形式明确各类损害行为，要求主管部门建立分级保护巡查制度，将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情况纳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确保法规有效实施。
1: 近日，市青少年宫联合市公安交管支队开展文明交通伴成长、安全守护少年行交通安全公益课堂。活动中，市公安交管支队民警将交通安全常识与卡通交通标志、情景漫画相结合，为同学们详细讲解车辆盲区、一盔一带、122报警电话使用等交通安全知识。此次活动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同学们的交通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
0: 6月18日至6月22日是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在图定旅客列车的基础上，我市将增停27列临时旅客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邢台东站将增开11趟临时旅客列车，下行方向包括北京西到内江北高4183次，北京西到西安北高4459次，北京丰台到重庆北高4263次，北京西到邯郸通高9929次，北京西到郑州通高4471次，上行方向包括三门峡西到北京丰台高4476次，邯郸通到北京西高9920次，高9930次，郑州通到北京西高4516次，西安北到北京丰台高4460次，泸州到北京西高4184次。邢台火车站将增停16列临时旅客列车，下行方向包括北京西到洛阳快589次，北京西到邯郸快5205次、快5201次、乘4083次、快5211次、快5213次，北京丰台到邯郸快5215次、快5209次、天津到邯郸快5295次。上行方向包括邯郸到北京西快5212次、快5206次、快5202次、乘4084次，邯郸到北京丰台快5210次、快5216次、邯郸到天津快5292次。下面播送6月15日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清河县6.618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0微克；威县6.962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0微克；临溪县7.001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7微克；广宗县7.179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0微克；市经开区7.257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3微克。后五名依次是：百乡县9.800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48微克；宁晋县8.934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41微克；市高新区8.850 ，PM。

0: 2.52%，麦立方米48微克，仁泽区8.724，聘益行2.5%，麦立方米40微克，临城县8.707，聘益行2.5%，麦立方米42微克。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故居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020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